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三。

0: 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
2: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哎呦，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
3: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来，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嗨嗨嗨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您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5: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5: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5: 谁？
0: 慈禧。
5: 慈禧？
0: 嗯，
5: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5: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5: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5: 有文件呢。
0: 嗯，
5: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5: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5: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5: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5: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5: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5: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5: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5: 哎，我不明白，
0: 明白就早就明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5: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5: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5: 我能闻闻吗？
0: 请。
5: 嗯，香
0: 香吧？
5: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 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3: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3: 180块。
4: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4: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3: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3: 群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3: 嗯，
4: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3: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3: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3: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
3: 啊，
4: 是宫廷胡萝卜。
3: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3: 哪儿啊？80。
4: 这卖80
3: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3: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3: 萝卜开会，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3: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3: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3: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补？
3: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3: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3: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4: 那你是？
3: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4: 想。
3: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3: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3: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呀、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离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6: 黑呀，真黑呀。
4: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离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3: 来了来了，
4: 还练不练了？
3: 嘿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6: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3: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3: 啊。哎呦，能唱，
4: 我能唱。
3: 听。
4: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3: 嘿，
4: 你猜咋的
3: 啊？
4: 就让我演那小琴。
3: 小琴。
4: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
3: 嗯、
4: 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3: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3: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3: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3: 都配合着点。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08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他吹他吹，
2: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开始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
2: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黑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2: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一个都不会。过来看。

0: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

0: 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福，救命！阿福，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福，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0: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1: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0: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2: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
1: 哎哎，老头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2: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3: 退后！
2: 要点炸药了！
4: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5: 哎呀，是老张啊！
4: 啊，
5: 是张局长啊！
4: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5: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6: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4: 哎呦！
2: 都靠后，趴下。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哎，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你先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

0: 别再拼命了！我这里的情况，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1: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张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老张，
5: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6: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4: 老张，
6: 保重啊！
2: 回
6: 去
2: 吧，
6: 保重，
5: 保重，
4: 你回去吧，回去吧，
2: 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睡。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1: 哎，好。
0: 哎，死脑筋。
2: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1: 慢点。哎，就在这儿。
3: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2: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1: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0: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0: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 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哦，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
0: 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这。
0: 这轮椅不能坐，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我
0: 不能做什么事了。 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 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 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 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各位好，一切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5号台风，从床头到客厅，31步。 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台阶。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

0: 林狗是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均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啊。
2: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359旅718团216旅，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可
3: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2: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2: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2: 嗯，
3: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2: 嗯，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2: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4: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5: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谁知道啊？
5: 哼。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6: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6: 建国。他们是，
2: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8: 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8: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2: 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2: 哎呦，
8: 太好了！
2: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我想明白了，

0: 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1: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3: 听说了，
4: 我还听说呀。啊，
3: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5: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6: 老英雄，
0: 受不起，受不起，
5: 老英雄，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7: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6: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7: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8: 是呀，改善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7: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穿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上马，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1: 同志们，停！挂匣子！
2: 天安门，
1: 今天。

0: 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1: 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2: 对，
3: 去天安门看看！
1: 一定要去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
1: 小满，起来，我背你啊！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

0: 北京天安门。
1: 张，小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2: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4: 慢着，
0: 战友们，
3: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

0: 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1: 连长，
0: 穿着军装，
1: 你看不见马兵，
0: 准备，
1: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2: 冷静，
1: 到，出发。
2: 左腰王都炸了，
3: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有保龄区恩师，
2: 就是三省交界的
1: 男性，我有一个人和
3: 这条路给修这么小区长，
1: 我替你们活着，
3: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 我知道，我
4: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儿？这人？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您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不找了。
2: 要找要找的。
3: 哎呀，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
2: 哼，
3: 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真的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
2: 假的，真的真假的，这是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给。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 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听我解释、啊、你解释。
2: 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2: 我们的技术科长、
3: 啊、你听我跟你说，
2: 一块出差，
3: 你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3: 都可以造假的吗？
2: 你才是假的，
3: 我是假的。
2: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3: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2: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3: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哦，
2: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3: 啊？哎呀，你才要饭呢。
2: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你啊。
3: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2: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哎呀，
3: 那你说怎么办呢？
2: 哎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哎、
3: 那赶紧跑 啊，赶紧跑、啊、
2: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3: 对呀、啊、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
2: 跑个跑，快
3: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2: 为什么？
3: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2: 那你跑先
3: 我跑后，我快，哎呀，快跑，快快，不行，
2: 又怎么了？哎呀，
3: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2: 为什么？
3: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2: 我抓还人呢、啊、你住的吗？我先

0: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1: 一起跑，一起跑，
0: 一起跑，快！哎
1: 呀，又怎么了？
0: 这样更不行啊！
1: 为什么？
0: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1: 啊，团伙呀！
0: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1: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
0: 我车开了。
2: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3: 是。
2: 小果
4: 到，
2: 小碗
5: 到，
2: 小瓢
6: 到，
2: 小勺
7: 到。
2: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8: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9: 我搞，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10: 我炒，
11: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10: 我搅，
9: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10: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12: 着。开个玩笑啦、
8: 啊！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10: 干什么？
8: 请坐。
10: 我说干什么？这是
12: 扇风。
10: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8: 班长啊？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10: 对，我给他没收了
8: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9: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儿，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10: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12: 拜个年。
8: 好，
10: 班长不为兵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打。
8: 山山恶恶细细细。喂，喂，一年没用平机了。
10: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12: 什么内容？
10: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12: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0: 再是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12: 锵锵锵锵锵啊！30秒。
10: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面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明白了吗？
12: 明白了。
10: 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9: 是。
8: 哎，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9: 哎，班长
10: 啊，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8: 啊？就是 啊，
10: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
13: 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10: 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9: 到，
10: 咱班级队长，你先来。
9: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10: 行，小飘，
11: 等，
10: 你来。
11: 是。
10: 准备计时。哎，班长
9: 啊，
10: 我想喝口水。
9: 啊，喝，好。
11: 哎，我还想喝口水。
10: 妈呀，这毛病！
11: 喂，
2: 我是孙子。
3: 啊，不是，不是，
2: 我不是孙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3: 笑。
2: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0: 你打了，你打了。
8: 你不打我打。
0: 喂，
3: 老豆。
9: 老豆是什么呀？
0: 哎，就是爸爸呀。
4: 哎呀，爸爸嘞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0: 哦，磕也看不见啊。
4: 哎，家里怎么样啊？
0: 啊？好，
4: 对，行。哎呀，哎呀，
9: 时间到，
4: 哎呀，时间到，时间到。
0: 你们怎么不笑啊？
9: 你们为什么要笑啊？
2: 我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0: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
9: 啊？
0: 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
9: 啊？
0: 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9: 哇塞！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2: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9: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胡椒兔皮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2: 时间到了，别难过啊。
9: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2: 哎，
9: 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2: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
9: 来来来。啊，班长，我不打了。
2: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9: 我怕。
2: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9: 班长，我就不打。
2: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那。
9: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30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1: 还剩10秒。

0: 叫妈妈，
1: 妈妈，
2: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
1: 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2: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2: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2: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2: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2: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2: 何源。
0: 姓什么？
2: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2: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2: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2: 啊。
3: 有，
0: 看见没有？
2: 哎，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2: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2: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2: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2: 马体。
0: 我姓罗。
2: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2: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2: 老板你看呐、
0: 啊，
2: 这有门，
0: 对，
2: 门里面有犬、
0: 啊、
2: 门是户，犬是狗、嗯、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0: 嗯、
2: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2: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2: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2: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2: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2: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2: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2: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4: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4: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4: 哦，
0: 干什么呢？
4: 应聘的。
0: 贵姓？
4: 免租姓贵。
0: 啊，
4: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4: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4: 保密。
0: 体重？
4: 保密。
0: 年龄？
4: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4: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4: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4: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4: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4: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4: 都不是的。
0: 那是？
4: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4: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4: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4: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4: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4: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4: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4: 还有还租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4: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4: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4: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4: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4: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4: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4: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4: 你看着，
0: 哎，
4: 这里有个门，
0: 啊，
4: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4: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都管不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4: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4: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4: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我
4: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4: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4: 欠拍呀。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3: 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

0: 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1: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子。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老板啊，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1: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1: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1: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本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1: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1: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1: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1: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了。
0: 哎呀，老师，那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1: 一千，
0: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1: 800。
0: 家住何方？
1: 汉口。
0: 汉口何处？
1: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1: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克星下凡城。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2: 到。
3: 300号刘长吉
4: 到。
3: 301号韦东强
5: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6: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7: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牵强。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
2: 我，你现在是什么人类？

0: 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啊，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1: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低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
3: 哎，
0: 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火嘛。
2: 是啊，干救火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天气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还不如酒吧监狱当家。
1: 大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2: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1: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3: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

0: 你就是张大嘴？
1: 对，我就是张大嘴。
0: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0: 哼，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1: 我上班了。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1993年9月6日，张大嘴，孙子。
1: 哎呀，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2: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2: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起了奔驰，李干部呢，却坐上了。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嗨，
0: 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万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
2: 是啊，
1: 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五，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的巷子里那条旺财，他每天冲我叫，自己闻闻身上都有股咸鱼味的。每天洗得比鸡早，我还睡得比狗晚，还压着我的牛多，而且吃得比猪差，盒饭那叫。

底就快玩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我喊什么

换杯来点有氧运动，打拉穿麻将我又输的饿白鱼，上天有胖生吃得老板有大人吃干，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景惠找到向昭子，软一阵儿硬一阵儿，求他放人。哎，这小子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对张景惠还翻了脸了。老兄，免开尊口，我开列的三个条件并不高，不算苛求，张作霖不答应我就爽片。还有一天时间啊，我求您回去把话给我带到。张景惠气得满脸通红啊。
3: 好嘞，
2: 兄弟，我就说一句话，你可是清真贵教的人呢、啊、我是汉民，我只听说清真贵教，清而不浊谓之清，真而不假谓之真。问你做这种事儿太不仗义了啊。好，我把你的原话给你捎回去。就这样，张景惠堵着气，骑着马领着人回到赵家庙。等对张作霖把这话一说，就炸了庙了。哎呦，大伙把枪拽出来，怎么样怎么样，白费唾沫，对这种人。

0: 能讲人情啊，就得以武力对付。经过大家的商议，用什么武力，怎么打，研究了个周密的计划。张作霖说这么办，三个条件我答应了，枪马银子给他送去，先把他安定住，人回来我再端他。项昭子果然上了当了，哎，张作霖就求张景惠，哎，把这三件东西全送去了。项昭子一过数还有点后悔呢，哎呀，早知这样我多要点好了，100支枪，100匹马，10000两银子，在这衣裳加个行翻上一倍去，他张作霖也得答应啊。哎，将来有机会再说吧。他真就把这娘俩给放了。就在这娘俩被放的第二天晚上，张作霖率领田小凤、张景惠、吉金存、砍朝喜、海宽等人分兵四路，是学习拔道豪。事情的经过咱不必细说了。项昭子手下才100来人，架得住这帮人打吗？而且项昭子最不利的不得人心，手下俩炮手南朝北裹跟他离心离德呀，在关键的时候人家投靠了张作霖，把他给卖了。就这样，项昭子死在乱弹之下，拔道豪被平了，张作霖出来这口气。这段书啊，在一切都从简了，您知道有这么事就得了。南朝北裹领着人要投靠张作霖，最后张作霖说：“别去，我赵家庙地方不大，你们弟兄呢，领着剩下的弟兄还在拔道豪，属于赵家庙保险队的一个分队。时日咱是一家人，你们所需的东西由赵家庙供给，以防有了事儿啊，咱们在一块是死的，分开是活的，咱们可以相互支援。”大伙一听对，南朝北国领着人就仍驻扎在拔道豪。张作霖一家人团聚，大家又祝贺一番。在吃酒祝贺之时，张作霖想起青龙魂龙，又掉了眼泪了。这是他们不死，团团围坐多好啊，这哥俩为我死的太惨了。不过张作霖只是掉的眼泪，别的话没谈。过了2天，张作霖开始送客，那么请来那些人老在这待着，人吃马喂得多少钱呢？第一波走的张景惠，张作霖把他送到村子口，张景惠还说呢：“兄弟，往后有用哥哥之处，尽管打个招呼，哥哥二话没有，多谢老兄，我这就感恩不尽了。”这波走了，吉金从砍朝喜领着人回到辽阳高坨子，张作霖不放心呢，说：“你们背着冯林葛来给我帮忙，万一你们回去姓冯的刁难你怎么办？”“嗨，放心，兄弟，他不刁难是他的便宜，刁难拉着队伍马上我们到赵家庙来，还不伺候了。”他们也走了，田小凤不走。张作霖苦劝呐：“妹子，走吧，偏庄台那么一大摊事儿呢，你不在家怎么能行呢？现在我这没事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田小凤一肚子话难于启齿啊，眼含痛泪告诉张作霖：“千万要保重身体。”其实张作霖明白他那心里是怎么想的，但呢也不便挑明。后来田小凤领着田大丫头领着人马走了，海宽 领着人回到红罗界，这块又剩下赵家庙的人。张作霖这才得知青马坎一兵一卒都没派来，心说毛病就出在杜立三身上。好，姓杜的，你等着我的，将来咱有笔账算。可这些事儿都没了，就无事可说了。不，张作霖心里另有打算，陪着娘妻子孩子乐乐呵呵过了三天，张作霖回到赵家庙，把所有的事情安排给胡老嘎。老嘎就问我，老嘎子，你要干嘛去？
1: 我有点事儿。您还记得不，我马票柳河沟有兄妹二人把我救了，人家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也得抽身去看看人家，不是？要不从人情上也交代不过去。
0: 对对对对，老大的，我就赞成你这手，这插不过节不能了。
1: 我看那兄妹也够苦的，实在不行你劝劝，让他们搬到赵家庙来得了，跟咱们一合伙有多好。
0: 是，
1: 我也有那个意思，我去看看，家里事儿交给您了啊，几天我就回来。
0: 哎，好了。其实是那么回事吗？张作霖说了一半真的一半假的，他下定决心要单身赶奔新民府，除掉王凤平，给青龙魂龙死去的33位弟兄报仇。张作霖心说，我红嘴白牙对天盟誓了，我说话不兑现我算他妈什么人，我就入虎穴进龙潭，我也得把王凤平的脑袋给剁下来，不然的话我睡不好觉。这话对谁他也没讲。张作霖临行之时带了3支枪，2支德国插梭大肚盒子枪，另外又带了1支左轮护身，单人独骑赶奔柳河沟。等到柳河沟找到原处一看呢，张作霖傻眼了，那个院墙被人扒了，那几间破土坯房也倒了，皮鼻子一闻好像被烧过的味道，再往院里一瞅，盆也摔了个稀碎，不见人影。哎呀，张作霖心说，事隔几天这怎么回事儿？莫非他兄妹搬家了不成吗？不能啊，即使他搬家也应当跟我打个招呼，而且看这个现场不像是搬走了。哎呀，难道说他们兄妹为了救我被官府察觉把他们抓起来了？张作霖一想到这儿，头比磨盘都大，心中好一阵难过，牵着马围着院又转了几圈，青山寂寂，周围一片明静，一点声息都没有，越想这兄妹二人是越贪事儿了。张作霖心如火烧啊，一想我更得去新民府了，顺便探听探听这个事儿。就这样，张作霖一个人又进了新民府。等到骑马一到大街上，心里的很不是滋味，回首往事，就这趟街我在牛车上站着，前头吹着丧门号，我是狮子皮红插着招子，好悬没把脑袋混丢了。嘿嘿，曾几何时我又回来了，恐怕谁也想象不到啊。又想起青龙魂龙来，心里更不是滋味。张作霖把帽子往下压了压，尽量把脸挡上，
1: 他心里头有数，先找八班大都头罗翠。罗翠在哪儿住，胡老嘎详细的跟他讲过。等进了如意胡同门牌三号，看看是这门前还有两棵树。
2: 元军，
1: 赵德林把马带住了，把马拴好，把衣服上的尘土掸了掸，迈步上了台阶，啪啪啪啪啪啪，开门呐，有人吗？罗翠正在家呢，一直他也没上班呢，吓得上吐下泻，闭上眼睛就做噩梦，心说这事儿我说不清道不明啊，要被官府查知，我跟张作霖他们有勾搭连环的事情，娘哎，我就得被抄了家呀。哎呀，看来这碗饭我也吃不长了，过两天我请长假，我溜吧我呀。那么在家没事他干什么呢？收拾收拾院子，磨蹭磨蹭。他正在前院收拾呢，听着有人砸他们家门。他做梦也没想到是张作霖呢。哎哎，来了。到这把门开开了。您了我也不嘿，他倒吸了一口冷气，好悬没趴下。张作霖反手把门关上，罗班头，一向可好，多谢你对我的照顾，我来看看你。哎哎哎，我的祖宗哎，你怎么还敢来呀？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城市就是人溜达的，我怎么不能来？哎呀，你的胆儿也太大了。你等等。罗翠先开开门，把张作霖那匹马牵到后院去，往左右看看，索性胡同里一个人都没有，他才放点心，二次把门关好，把张作霖让进他的书房。
0: 请坐请坐请坐。张爷，
1: 您从哪儿来？从家来呀、啊、
0: 我您真有闲心呢，怎么跑这来溜达来了？
1: 方才我说了，上这儿溜达有什么不可的，一方面我挺想你，我来看看，另一方面我想打听打听。
0: 啊，你打听什么？
1: 现在新民府对我这个事儿是怎么看的？
0: 张爷，
1: 慢说，新民府奉天省为你的事儿都开了过了，自古以来有几个劫法场的，官军死伤了二三百呀，王凤亭要不是认识人，顶子就丢了，现在王凤亭像疯了一样发誓要把你抓住。
0: 哦，
1: 这是必然的。那我再问问你，新晋抓起来什么人没有？
0: 哪一天不抓人呢？
1: 其中有没有姓卢的？男的叫卢子云，女人叫卢玉春，他们是柳河沟的人，被关在这儿没？
0: 哎呀，我多日子不上班了，我不知道啊。老实说，都把我吓出病来了。自从发生那事儿之后，我一直卧病在家，我请了假了。
1: 这一说你不清楚，
0: 不知道，估计没有吧。他们有的时候到我家里串门来，没提这件事儿。
1: 嗯，麻烦麻烦你给我扫问扫问啊。我感恩不尽。
0: 好说好说。张爷，您什么时候走？
1: 我这次没什么事儿，我打算不走，在你家住两天。
0: 不是，我的娘哎！
1: 吓得罗翠扑通给张作霖跪下了。
0: 我的爷爷，我不是烦您呐，我家可不太平，官面的人经常来，
1: 一下把您堵的这儿，对您对我都不好。
0: 张爷，
1: 您不就是打听这点事儿吗？
0: 我马上就去问去，
1: 咱俩约会个地点，我好给您个确实的答复。
0: 不，你家就挺好，我觉得哪儿都不保险，就你家保险。我是不走得了，罗翠一听可他妈倒了霉了，惹惹不起，搬搬不出去，我是做了什么孽了我呀？
1: 好好，张爷，你要愿意在这住，那我也欢迎。不过出了事儿，您可别埋怨我。
0: 罗翠，别跟我装傻，出事儿不出事儿全在你身上。你要有意出卖我，当然就能出事儿；你要想保护我，就不能出事儿，对不对？
1: 喂，张爷，我怎么敢呢？我这人讲义气，交朋友交得底，吓死我也不敢出卖张爷。
0: 那就好，你家都有什么人呢？
1: 老弟啊，老妈，媳妇儿，仨孩子，丈母娘也在我这住呢，还有小姨子都在这儿。
0: 对不起，请他们到我这屋来，我见一见。
1: 这位有这必要吗？
0: 去。
1: 哎，
0: 张作霖不得不加防范，逼着他把这老少九口全集中到一起了。张作霖一乐，各位啊，对不起，我办点事儿，办完就走。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挺担心，怕发生意外，因此在我在你们家的时候，你们不要随便行动啊，都上里屋去吃饭，在里屋睡觉，在里屋，上哪儿去我得允许，不允许可不行，全给关屋了。罗翠一听，完了完了，
1: 张爷，那你不就为那点事儿？
0: 不，还有件事儿。罗翠，王凤亭住的什么地方？门牌号码是多少？尤其今天晚上他在哪儿下榻，你必须给我打探清楚。
1: 你要干嘛？
0: 我要他的狗命
1: 啊！我张爷，这事儿你好好考虑考虑。
0: 不用考虑，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千万切记，要想叫我早日离开，马上你就去办，把事情办成了我马上就走。
1: 我好吧，张爷，这小子说不定在哪儿住啊，我得仔细打听打听，打听完了我回来再告诉你，
0: 一定要确实。如果走漏了消息，或者把事情弄糟了，你想想你一家老少。
1: 哎，我明白我明白，
0: 别那么哭丧个脸，换套衣裳快走吧，我给你看家。
1: 哎，您好好看着吧。
0: 罗翠脑门子都绿了，穿上官服他走了。张作霖把两颗大镜面大小鸡头都张开，在屋里做好战斗准备。
1: 你不能不防范，
0: 正门来了我怎么打，房上压顶我怎么还击，发生事情从哪儿跑，他那心里都做到有数。
1: 等着吧，一直等到日头往西转了，
0: 按钟表说下午4点钟左右了，
1: 罗翠回来了。张爷，真是把我腿都跑泄了。我先到衙门去了一趟，仔细一打听，您说那姓卢的没有？肯定监狱里头没有，这您放心。
0: 哦，王凤亭呢？
1: 王凤亭这个老家伙今天住的就在城里，您出了我这如意胡同再往前走有个前口的胡同，门牌是1号，深宅大院呐。那家姓米，米举人他们家。
0: 嗯，
1: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王凤亭怎么能在那儿下榻呢？您听我说呀，米举人呢、啊、是我们新民府念大书的，今年42岁，早就是举人。光绪21年，皇上下到圣旨，在咱们大清国选拔一批有才能的人到国外留学深造。咱们新民府唯一的就这米举人出了国了，现在在德国留学。他老伴儿早死了，家里边留了个姑娘叫米桂枝。哎呀，这米桂枝长得好，由于他爱穿绿色的衣裳，人送绰号叫绿牡丹。米桂枝啊，今年才18，让王凤亭给知道了，这老不死的强霸民间少妇长女，数年如一日，他光老婆姨太太都数不清，还把米桂枝给霸占。最近一个时期，他天天到老米家那过夜，让姑娘陪着他。方才我到衙门走了一趟，一打听，人们正议论这事儿呢。今儿晚上他也上那儿去。此话当真，要错了你拿我算账。
0: 好，
1: 罗翠啊，我太感谢你了。张作霖说着话，把事先准备好的500两的银票往桌上一放。罗翠，我蹲监坐狱之时，感谢你天天好几个菜一个汤啊，哎，我无以为报。这500两银子你留着当零花吧。哟，张爷，我不敢收。收下吧，事成之后另有重谢。你呢，到饭馆给我端点吃喝，我要饱餐战饭。同时我在你家歇一会儿，等晚上我再下手。
0: 哎哎哎，这交给我吧。
1: 简短结束，张作霖吃完饭假寝了一觉。假寝呢、啊、那不是真睡，能睡得着吗？闭目养神，按现在钟表说晚上11点，张作霖起来了。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3支枪插好了，让罗翠把他送到门口。罗翠，我那匹马暂时先放在你这儿，我要回来取马那就不用说了，如果我没时间回不来，这匹马你自行处理，听不听见？
0: 哎哎哎，张爷，老天保佑你，你可多加小心呐。
1: 放心吧，罗翠关上门，回去就钻被窝里，哆嗦成一个了。安下他不说，单说张作霖，窜出胡同往前走，找老米家，时间不大，找到了。抬头一看，也不知王凤亭在这没在这，心说要解心头恨，我是拔剑斩仇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张作霖一心要杀王凤亭，好给死难的33位弟兄报仇。在他向罗翠打听到王凤亭的行踪之后，离开了老罗家，直奔3道街。时间不大，就找到米举人府门外边。你想一想，老米家是个举人，在新民府那是有一号的，家里边是深宅大院，院墙高可过丈，门楼黑油漆的大门紧闭着， 齐凳青石的台阶。张作霖往左右看看，胡同里鸦雀无声，他心中暗自高兴，提着短枪围着米府转了两圈，先把出入道踩好了，这是绿林人的规矩啊。事情办成了从哪走，发生了一从哪逃，得做到心里有数。后来他选择了西大墙，张作霖把枪插起来，往后倒退了几步，屏气凝神，往前一跑，冷不丁的往上一窜，举双手扒住墙头，这就不错了。要说张作霖脚尖点地飞身上墙，他没那功夫，没在少林寺学过，这个就够干净利落的。双手攒劲往上一提气，趴在墙头上稍微休息了片刻，看看后边没人发觉，双腿一飘，轻轻落在院中。到了院里头一看，老米家能有好几层院落呀，甭问，前边是前厅，左右有东西厢房，还有二厅，后边属于内宅。究竟王凤亭这会儿来没来呢？住在哪个屋里头，这不知道，全凭他找了。张作霖蹑足潜踪，先摸的前院，一看门房点着灯呢，摘耳朵一听，好像有人说笑的声音，但声音不高。张作霖一直摸到门房，把身形影住，长身去往屋中观看。那年头啊，也有玻璃窗户了，但是没钱的人你是望尘莫及，像米举人这家有的是钱呢，所以都是玻璃窗，里边挂着窗户帘，但这窗帘挡的并不严，所以隔着缝可以看清楚。张作霖一看呢，里头有七八个，都穿着官衣，手中的武器靠着床边在那戳着，有四个盘膝打坐斗纸牌，有两三个在那胡聊，聊什么听不清楚。啊，来了，甭问，这是王凤亭的贴身保镖啊，一个两个三个，他一数一共八个。就这几个王八蛋架不住我一梭子子弹，再往旁的屋看看，没人了。就这样，张作霖一转身奔内宅。他院子再大，房子再多，也架不住张作霖找啊。时间不大，找到寝室，屋里灯光不太亮，挂着粉红色的窗帘。张作霖在前边听不着声，转到后边去，爬到窗台仔细听着，这回听清了，一男一女说话的声音，那女的啊，稀溜稀溜直哭，嘴里的叨叨咕咕的，大致的意思是说，你看咱们做出这种事儿来，好说不好听，我可是个大姑娘啊，倘若我爹从国外回来知道了咱们这件事儿，我爹焉能饶我呀，就他老人家不饶我，我也见不得人了，不人不鬼，这算怎么回事儿？就听男人说话，嘿嘿嘿嘿，
0: 宝贝儿，

苦了，多扫兴啊！不管怎么说，你已经是我的人了，哎，你爹那方面我包下了，他有什么不愿意的？除非我的年纪比你大点，论地位，论哪儿，跟你们家也没什么区别呀。你爹是念大书的，我是带兵的武将，咱们两家搭配到一起，文武双全，郎才女貌。宝贝儿，我这两天心情不太好，你别惹我生气。天气不早，来来来，陪我休息了吧。我不，哎，别惹我生气啊。可能这女人呢有点不从，就听这屋里的扑腾扑腾扑腾扑腾。张作霖一咬牙，心说罗翠没骗我，这个男的就是王凤平。好小子，你50来岁的是恬不知耻，霸占18、19岁的姑娘啊，说什么郎才女貌，你那脸皮有多厚啊？我不杀你，我死不瞑目。但是现在不是下手的时候，张作霖深知对付他不费吹灰之力，杀死他探囊取物一般。你别忘了，门房呢还有8个卫兵呢，而且这是在城里呀、啊。枪声一响，四门紧闭，就插翅难飞，因此一切都要慎重。张作霖就忍着，等来等去，就听王凤平说话：“哎，美人，稍后片刻，我这肚子还不好，我上茅厕去一趟。”哐哐哐哐哐，屋门一开，王凤平出来了。哎呦，张作霖一听他要上厕所，我得躲一躲，因为他地理不熟啊。回头一看，有个小房，张作霖闪身就进了小房了。哪知道这小房就是厕所，再想出去来不及了，王凤平也奔这儿来了。张作霖顿感一阵紧张，心说就在这下手可也行啊。他一转身躲到墙旮旯的，王凤平也没注意到里边有人呢。这小子也不太讲究，蹲到缸上蹲了半天，张作霖没动弹。这小子变完了之后提裤子往外走，张作霖一想不能让他走了，就在这儿使了个猛击夺速，用胳膊掐住他脖子往怀里头一拢，另一只手掐住他鼻子捂着他的嘴，脚底下使了个绊，扑通把王凤平就摁倒了。王凤平呢身大力不亏呀、啊、那是武将出身，会两下子，但今儿个倒霉，一呢没有思想准备，二拎着裤子呢，要一撒手裤子掉了，第三这地方狭窄难以施展呢、啊、喊喊不出来，叫叫不出来。就在这时，张作霖腾出一只手来，沉扔把那把8寸多长的大膀子就拽出来，在王凤平的后腰眼就给他捅进去了。捅的不太深，前边出来2寸，

撕开他的前心，把他的白胖肉一划两开，把心肝掏出也装到口袋里了。你想这张作霖身上能好得了？满身都是鲜血。他拿王凤平的内衣把自己手擦了擦，脑子憋下，腰部口袋包好了，往身上一围，是转身就走。心说没想到这么顺当，哎呀，该着我给我死去的弟兄报仇。他一高兴，刚出了茅厕这胡同，正好门前两个卫兵啊也上厕所，说前院本来有厕所，为什么非上这儿呢？一方面到后边溜达一圈，保护三营统领，顺便到厕所方便方便。那个卫兵刚走到胡同口这抬头一看，呀，什么人？这一嗓子把张作霖吓得不轻啊。张作霖本能的二门手指头一扣扳机，嘡就一枪把这位就撂倒了。哪知道这一枪可引来麻烦了，前院那些卫兵听见枪声之后跑到院里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哪儿放枪哪儿放枪，肯定有土匪，对天上又放了三枪，紧跟着赶奔出事地点。张作霖见势不好，顺着原来进来的大墙飞身形跳到墙头上，双腿一飘，咕突跳到外边，抹身就跑。王凤平的贴身保镖可不吃素啊，那都是在军营里头八六八选又选的人，而且都经过武术教习的训练，都会两下子。等发现王凤平死了，脑瓜子都没了，这帮小子可急了，快报告去，快报告，鸣枪，别让杀人的凶手跑了，啪啪啪。张作霖还没出三道街呢，迎面正遇上齐巡，齐巡都是骑兵，晚上专门查夜的，听着枪声一阵风一样赶到出事地点。张作霖一看此路不通，莫神往回就跑，后边的卫队追上来了，在前面的就是他，哇哇。张作霖一看不好啊，腹背受敌，此令钻进身边的一条小胡同，他就跑开了。官军是越聚越多呀，本地巡防局的也出动了，整个西北城市就开了锅了。这张作霖东一头西一头，翻墙跳房，他就练开了杂技了，高一脚浅一脚，能不摔跟头吗？这脸撞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胳膊肘磕膝盖全都摔破了，您说怪不？不值得疼。这阵他的精神太集中了，一心一掏出新民府，但是为时已晚呢。就听四面八方那哨声哒哒哒，抓住他，在前边的，啪啪。这怎么办？眼看无路可逃了，张作霖抬头一瞅，又一座大墙拦路。这墙啊，比老米家那墙只高不低呀。这张作霖呢，也不知道怎么上来的，也搭着是玩了命了，肉往上一窜，双手拔住墙头，腰眼使劲，双腿一悠，啪，折到院里去了。由于墙太高，他的动作太急，身形没站稳的，到院里就趴下了，手枪

也摔到地上了。张作霖就觉着眼前金灯烂晃啊，双手扶地刚想起来，被一只大脚把他的手腕子给踩住。小豆，坏了，这谁？张作霖在地上趴着，转脸看了看，一瞅啊，踩他的是个老头。这老头长得块头，足能有200斤出头，又白又胖，是红光满面。那个说能看清楚吗？能，人家院里挂着保险灯呢，那灯是照如白昼啊，所以才看得这么清楚。老者这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伸出大脚踩着他的手。张作霖尽管怎么使劲儿，这手也抽不回去了。老头面沉似水，两个眼逼住张作霖，一哈腰把那只左轮枪捡起来了。你是哪儿来的？你真是狗胆包天呐！你瞅瞅，满脸满身都是鲜血，你杀了人了吧？说你是干什么的？到了现在，张作霖一看，想跑是不可能，我熊也是个死，不熊也是个亡，我怕什么？头脑一热，张作霖冷笑了一声，我说老头，问我吗？不错，我就是杀人的凶手。你把谁杀了？三营统领王凤平。王凤平是你杀的？刚杀的，不信，脑瓜在油布里头包着呢。你往我身后看。这个老头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才发现张作霖的腰里鼓鼓囊囊的。可不是吗？啊，王凤平真是他杀的。你叫什么名字？我张雨婷。啊，张雨婷，前者要出大差砍脑袋那个土匪就是你们。然就是我，爷爷命大没死了，被我的朋友把我救了。好样的，敢做敢当啊。起来吧。老头把脚抬起来了，张作霖一咕噜声站起来，比这老头几乎矮着一半，捏呆呆发愣。老者把手枪还给他了，给，里边可能还有几粒子弹。张作霖把枪接过来更懵了，不知道这老头安的什么心。看见老头这意思，好像个当官的，这个气质跟旁人不一样，起码是个大买卖人。哎呦，这院子可也不小。他一看旁边是个敞篷，敞篷下头数不清的酒篓和酒坛子，码的像山那么高，上面都贴着红贴，写的什么不清楚。正在他发愣的时候，老头拉住他的手腕子，张雨婷，你还愣什么？随我来。我上哪去？你少说，跟我走。没走了几步，就听着门口就乱了套了，就这开门，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开门！我看见了，从这大墙跳进去的，就跳这院去。张作霖刚要抬手腕子，老头一摆手，不准开枪。要那样把咱俩可都毁了，现在屈尊大驾，你先钻到酒篓去避一避，等他们走了再说。那大酒篓啊，能钻进俩人去都。这老头把他领到酒篓前边，用手一指，张作霖钻里去了，人家把盖扣上了。张作霖一看这酒篓里边多少有点酒，哎呀，这酒

0: 味刺鼻子。
1: 不过呢，不多。心说这可好啊，人这一辈子什么事儿都能摊上，我这拿酒洗澡啊。可张作霖一想，这老头谁呢？
0: 哎呀，坏了，我中了他的文君计了，这回可抓个老实的，进来把酒篓拿绳子一花，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啊！我，哎，我怎么这么倒霉？可张作霖又一想，不对，我这人怀疑心太重了，人家那老头都把我手腕子踩住了，把手枪人家都夺过去了，要我的命，我早死多时了，干嘛费这事儿啊？还把我塞酒楼里，再叫官军来抓我，用不着啊。究竟怎么回事呢？正在这时，就听院里响起脚步声音，清兵进了院里，为首的叫王玉坤，是巡防营的管带。这王玉坤绰号也叫王胖子，这块头也不小啊。今天得着加急的禀报，登上衣服上了马，就开始抓这凶手，把他溜的满身是汗，也没抓着凶手。那么上级怪罪下来，他如何交代？方才追赶张作霖，眼睁睁就看见他翻墙跳进去了，马上包围。军兵说得清楚，就在这院没出去，王管带这才砸门。等砸开门一看，这老头王管带就挫了半截。哎呦，老爷子，实在对不起。哎呀，你说怎么办呢？哎，有个杀人的凶手把三营统领的脑袋给烧着走了，事关重大，卑职正在捉拿，他就跑到这院来了，没想到是您家。是吗？你们看清楚了，错不了，多少只眼睛都看见了，那就怪了。今天晚上我半夜睡不着觉，我就在安乐椅上这坐着呢，刚才还打太极拳来的，我怎么看着没人？那喂，那三阳吧，我要说没有你们也不信，对不对呢？你们搜搜吧。老爷子，恕卑职罪该万死，吓死我们也不敢搜，但是从公论私，不管哪方面，这玩意儿我是迫不得已。老爷子，您千万可得原谅。这什么话说的？你们为谁呀？是不是呢？跟我又没什么仇恨，难道说还往我头上栽赃吗？搜吧。
1: 哎哎，还是老爷子您宽宏大度。来人，给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我州部分新闻单位、文艺院团和公共文化场馆就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行调研；珲春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召开。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21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我州部分新闻单位、文艺院团和公共文化场馆就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泉州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丰富优质文化供给，讲好延边故事，传播延边声音，展示延边形象，为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2: 延边日报创刊于1948年，是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创办最早的地市级党报。胡家福走进报社一楼大厅，认真听取报社改革发展历程和重点工作情况介绍。他说，延边日报作为州委机关报，是传播党的声音、记录延边变迁、宣传服务群众的重要阵地，要坚决扛起主流舆论阵地的责任担当，紧扣州委中心工作，用心用情讲好延边故事，让延边声音更响亮，延边形象更出彩。在报社汉文潮文新闻采编中心及新媒体中心，胡家福同编辑记者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重大报道选题策划、新媒体平台建设及运营等情况，了解到报社主动顺应信息传播移动化、可视化、社交化发展趋势，打造了研报深一度、青春研报等融媒工作室，推出了一批刷屏出圈的宣传报道。胡家福勉励大家要不断提升选题策划、知识素养、文字功底，紧扣时事热点和群众关切，推出更多有分析、有见解、有分量的评论、访谈、综述和深度报道，着力增强新闻的感染力和影响力。要做强做优微信、抖音等新媒体账号，努力把平台影响力做上去，把传播覆盖面拓展开，以优质内容

0: 容吸引受众，以强大流量撬动市场，让企业看到实实在在的传播价值和商业潜力。在延边广播电视台，胡家福走进和声计划抖音公会延边优选直播间，驻足观看直播实况，详细询问视频制作、直播带货等情况，了解到两个栏目运营态势良好，特别是延边优选开播以来，浏览量突破9亿次，带动本土产品销量超180万单，胡家福十分高兴。他强调，要积极学习借鉴其他省市的经验做法，在栏目设置、内容策划、直播运营等方面持续创新优化，用生动鲜活的视听语言讲好延边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故事，让各族群众在潜移默化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注重发掘和展现人性中的闪光点，用小切口展现大主题，通过凡人微光引领社会核心价值。要深耕延边优选等特色栏目，紧盯市场需求和企业期盼，通过沉浸式探场、场景化推介等方式，让更多延边好物广为人知，销往全国。要依托小语种独特优势，加强与跨境电商平台的战略合作，积极开拓韩国等海外市场。延边歌舞团自2022年入驻抖音以来，运营收入连年攀升，先后获得抖音年度综合热度 TOP 10、优秀院团奖等殊荣。胡家福认真观摩线上展演实况，现场观看舞剧《傲雪长白》排练情况。他说，延边歌舞团是展示延边形象、彰显延边风采的重要平台，更是外界了解延边、读懂延边的重要窗口。要坚持线上直播与线下展演双向发力，创作出更多雅俗共赏、脍炙人口的精品力作，持续放大传播效应，提升流量热度，让更多人对延边心生向往，纷至沓来。在延边群众艺术馆、延吉市文化馆，胡家福现场观摩文艺排练，仔细询问日常运营、文化惠民等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主阵地作用，作优作精《四季如歌》等品牌剧目，通过高频次、高质量的文艺演出，满足各族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要深化与重点景区及延超、东北超等品牌赛事的合作，通过常态化展演、定制化服务创造收益，更好反哺公益事业。胡家福还来到延边图书馆实地查看运营管理情况。延边图书馆现有藏书60余万册，配备多种智能化、数字化服务设施。胡家福先后走进青少年自助阅览室、少儿阅览部、特藏文献部，详细了解日常接待量、借阅服务、特色活动开展情况。他说，当前走进图书馆享受阅读、学习充电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要不断丰富馆藏书籍，依托 AR、VR、全息投影等技术手段，创新典籍展陈与解读方式，让厚重书籍变得可视可听、妙趣横生，给读者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要有序引入精品咖啡、轻食茶饮等业态，推动图书馆由单一的借阅场所向集阅读学习、文化体验、休闲社交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空间转型，让图书馆成为市民游客乐享文化生活的城市书房，涵养城市气质的温馨驿站。调研中，胡家福指出，在我们党所有战线中，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战线。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和改进边疆民族地区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泉州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围绕中心大局，紧扣主题主线，不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教育， 着力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为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凝聚精神力量提供文化支撑。要坚持把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统筹用好各类媒体平台资源，推出更多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理论文章深度报道，用老百姓听得懂、记得住、能接受的朴实话语，把蕴含其中的道理讲透、学理讲深、哲理讲活，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直抵基层、浸润人心。要充分发挥延边歌舞团、延边群众艺术馆等文艺院团的创作力量，鼓励文艺工作者从延边秀美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俗风情中激发灵感，从厚重的历史积淀、丰富的红色文化中汲取力量，创作更多具有鲜明延边特色、边疆特点的优秀歌曲和舞蹈作品，让歌舞之乡这块招牌更加响亮。要依托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等阵地，常态化开展公益演出、文博展览、经典诵读等活动，让各族群众就近享受普惠性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要坚持以打造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为牵引，切实抓好城市书房、书咖驿站等项目建设，加快推进中国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馆、延边渤海历史文化博物馆、延边民族歌舞展演馆建设，招引落地一批重大文旅项目，进一步丰富文旅新场景、新业态，接连不断掀起来延观光打卡、休闲消费热潮。州领导朴军峰、王吉宝、李诗佳、尹朝辉，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7月23号，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1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董永利、吕玉华、王娟，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候选人陈航发，市政府副市长于林，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荣宇，市监委、市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各乡镇人大主席、街道人大工委负责人，市人大各专委会及常委会各委办负责人等列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世勇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审议了珲春市人民政府关于2024年度珲春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并对审计整改情况进行了满意度测评。听取审议表决了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相关事项，听取审议了珲春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我市贯彻实施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条例情况的执法检查报告，珲春市人民政府关于珲春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情况的报告，珲春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我市工业企业治改数转与高质量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表决了此补市人大代表相关事项。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成效。要以审计整改为契机，完善资金监管制度，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监管机制，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规范开展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把严肃换届纪律贯穿选举工作各阶段全过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平稳有序。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眼下水稻生长进入关键的分蘖拔节期，在珲春的大片稻田内，白鹭、苍鹭等候鸟频繁现身，与青青稻浪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稻香四溢、鸟栖田间的生态和谐画卷。盛夏，珲春市马川子乡连片稻田绿意盎然，生机勃发。 几点雪白散落田间，走近细看，雪白蓑羽，铁色长喙，修长双脚，一群白鹭旁若无人地在田间踱步，像穿着芭蕾舞裙的仙子翩翩起舞。忽然它们振翅盘旋，飞鸟、蓝天、白云全都倒映于水面之上，宛如天然丹青画卷。
2: 最近这几年来的候鸟比较多，有白鹭啦，还有灰色的，然后在农田里吃那个蝌蚪啦、小鱼啦这一系列东西。五月初的时候到六月初，那么前是最多的时候，因为稻田里刚灌水，然后蝌蚪刚形成，然后还有小鱼一系列的，然后他们都在去吃。
3: 通常我们珲春。像建信湿地包括三家在板石这个区域，在春秋两季的候鸟迁徙的数量都非常的多，那白鹭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社禽，是在春秋季两季的它的数量是很多的，但是其实在我们珲春地区呢，夏季在河流啊、湖泊呀、一些湿地的区域都偶然会有看到这个白鹭，尤其是近些年可能看到的情况也会比较多。它在我们这边属于一个夏候鸟。
1: 良田孕育丰收希望，飞鸟见证生态向好。近年来，珲春市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广袤稻田既是保障粮食稳产的米粮仓，也成为候鸟休憩觅食的天然驿站。农生相融、人鸟和谐的生态场景在乡村处处可见。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出行期间遇到汛情要注意哪些事项。
4: 不在滩涂、河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陌生区域，注意防范雷击，不在旷野中、大树下、电线杆旁、高坡上避雷雨，远离铁轨和其他庞大的基础设施，出现山洪时要迅速到附近山坡、高地等位置高的地方暂避，当户外遭遇泥石流滑坡时要向两边稳定区域逃离，不要沿着山体向上或下方奔跑，不要停留在低洼处，在野外求救时可以通过火堆、反光镜、声音等方式获得救援。
1: 当前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深入推进，但城区沿街部分商户却为了扩大经营面积，在未取得规划审批手续的情况下，私自拆改墙体、搭建构筑物、侵占公共空间、暗藏安全隐患，严重扰乱城市规划秩序，损害市容风貌。珲春城区内多处临街商铺存在不同程度违法扩建行为，餐饮商户破墙开窗，向外搭建彩钢棚，占用人行道延伸经营区域，店铺在楼顶后巷私自搭建钢架隔间用作仓储，还有商户擅自改动建筑外立面，封堵消防疏散通道，撕拉电线，堆放杂物。此类违建大多施工简陋，无专业结构设计，不仅破坏街区整体整洁风貌，挤占行人通行空间，还堵塞消防通道，极易引发坍塌、火灾等安全事故，同时影响周边住户采光通风，激化邻里矛盾。违法建设触碰规划红线，更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此希望相关商户立即停止违建行为，自行拆除违规构筑物，恢复建筑原有原貌，相关职能部门加大巡查执法力度，对拒不整改的商户依法依规处置，常态化开展违建排查整治，维护整洁有序、安全宜居的城市环境，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5: 珲春房川景区营业时间调整。珲春房川景区于2026年7月18日起正式调整运营时间，售票时间为每日7:30至17:30，线上线下售票渠道同步开放，17:30停止售票，闭园时间为每日17:40停止入园，18:30闭园，请广大游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
6: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7: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8: 新民府巡访营的管带 王玉坤，绰号王胖子。

领人到老头家里头捉拿张作霖。你说这老头还真有资格，就往前一站，王胖子就矬半截，跟人家说话都没底气，点头哈腰跟哈巴狗差不多少。张作霖在酒楼里头听得清清楚楚的，心说这老头是谁呢？他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要说瞎话呢？不明白。也许我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他正胡思乱想呢，这军兵草草地往四外看了看，回答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就是没在这儿呗。转回身来到这老头近前，老爷子，对不起，没有。大概这小子是跑了，打扰您了啊！我罪该万死，我走了，我走了。不送，不送，你们搜查好了？搜查了，没有。好好好，那我就不送了啊！改日来喝茶，是您的，您早歇着吧。军防营的军兵撤了，这时候打惊的也都出来了，把大门上好，刚过来，老头一摆手，睡觉去吧，没你们的事了。人本宅的人也都休息去了。老头转身背着手在院溜了那么两圈，听了听外边人喊马嘶的声音，然后到酒楼前把盖儿一掀，出来吧。没把张作霖给闷死，这个酒要多了感情这边受不了啊，呛得他鼻涕眼泪往下淌。张作霖出来之后，老头拉着他的手把他让到屋里去了。这屋是个账房，张作霖这才发现自己好，身上连酒带血，没孩子模样了，扑通他就跪下了。老人家，救命之恩，恩同再造，我给您磕头了。张作霖趴地上磕响头，老头把他搀起来，起来，起来吧，张雨婷，你真是好样的。有道是，英雄好汉人人敬，宁挡奸贼留骂名啊！哈哈哈哈！我说你这个胆子怎么这么大？可能跟一般人的不一样。我就借我个胆子，我也不敢干这事儿啊！莫非你就没想到死字吗？张作霖一笑，老人家，我也是个人，人跟人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也是被逼无奈，挺身走险呐。说的有道理。老人家，我敢问一声，你老人家尊姓大名吗？哈哈哈哈，老高头啊，我叫高占山嘛，我家开烧锅的，这就是占山烧锅，也叫高家烧锅。张作霖大吃一惊，这他可知道。胡老嘎啊，没短的跟他说，在新民府老高家烧锅，那还了得吗？就连省城里边也挂号，人家烧锅造出这个酒来，驰名关内外。听说他们烧锅烧的酒，还专门给奉天将军府送，还要让造一部分好酒送到北京去。老高头家趁人直啊，他干嘛要救我呢？张作霖不解，什么原因？高占山夫妻二人，六个姑娘现在都已经出阁了，还有个老妹子，他这老妹子就许配给新民府的知府曾运，曾运还是他妹夫，跟官府沾亲。可是有一样，曾运也好，高占山也好，死不对眼的就是三营统领王凤平。王凤平有门子，
将军府里有人，北京有人，所以呢，拿这新民府的知府曾俊狗屁不蛋，平时见着面俩人就抬杠。哎呀，曾俊呢、没少受窝囊气，有时候到老头家里头喝着酒的时候，把他气得呜呜直哭。可惜我两榜进士出身，堂堂的四品黄堂，不如一个带兵的武官。他王凤平算个什么东西？斗大的字儿，他能认得几车呀？如今竟骑到我的头上，在新民府横行霸道，他们爷俩狼狈为奸，我这知府不敢把人家如之何，实在是欺人太甚。高占山就劝他：“妹夫啊，和为贵，忍为高，你呀就听我的，嘿嘿，我呀有这个经验，出头的船子先烂，你记住，他王凤平迟早得不了好结果，叫他折腾吧，他越这样才越好呢。”所以张作霖杀死王凤平，给他们家出了气了。咱不管曾俊怎么想，高占山是非常高兴，这就是他搭救张作霖的原因。心说只要王凤平死了，把我们眼中的钉子拔下去了，这就是我的恩人，我妹让也非常的高兴。但是张作霖惹了大祸，那不是说着玩的，在这儿不能久待呀。高占山告诉张作霖赶紧更换衣服，快些逃走吧。张作霖千恩万谢，他俩这一说话呀，把高占山的老伴儿惊动起来了。老伴儿姓于呀，娘家是青马坎的。老太太领着俩丫鬟到前面账房见着老头，一看就吓了一跳。呀，这是什么人？别吵吵，别吵吵。老头趴在老伴儿的耳边嘀嘀咕咕说了一阵，老太太猛醒。哎呀，阿弥陀佛耶。我说老头子，你打算怎么办？我打算叫他洗吧洗吧，换套衣裳快走。不行不行啊，你听听，外头都开了锅了，他走得了吗？一离开咱们家顿时就得被官兵抓住。老头子不行啊。那你的意思？我的意思先把他藏个地方，听听风声，等风息浪静之后再走也不迟。这个办法不错。我说张玉婷，来来，跟我到后边来。正这时又有人砸门，咣咣咣咣咣，开门开门啊。哪儿的？巡防营的。老头一听脸色也变了，怎么又回来了？雨婷，你还钻酒楼，快钻进去。哎呀，张作霖想这滋味实在难受啊，钻吧。还是那酒楼，他钻进去了。老头命人开门，再看那王胖子王玉坤又回来了。嘿嘿嘿，老爷子，这我真罪该万死。他说我王管带，我说你跟我有过节吧？你回来什么意思？是这么回事，他刚才卑职啊，四外一找没有。你说这杀人的凶手他会变吗？他不会变，他怎么没了呢？我问当兵的弟兄，弟兄们异口同音啊，都说在您这院他没出去。就这样我又回来了。放屁！哎，我说人善了人欺，马善了人欺呀。王管带，莫非逢年过节
我给你送的腰包不够丰厚吗？

0: 你这没事是找事儿，你要没搜过，我不说这话。你搜过一回了，你说的没有啊？哎，怎么又说还在我这院呢？你搜吧，搜出来，我跟着打官司，我算窝主。搜不出来，我不能饶你。哎呀，老爷子，老爷子，哎呀呀呀，你消消气儿，我吃这碗饭也不容易啊，您想想。三营统领，那么大的官脑袋丢了，省里头能不追问吗？北京能不问吗？那么我们没法回答，我这碗饭就得砸了，好一好脑袋瓜就得混丢了。老人家，无论如何，您担待担待。可我搜呢，我也没说您怎么的，您跟新民知府都是亲戚，您能窝藏他吗？这不没的事儿吗？想栽赃，这赃也栽不上，只是也为您的安全呢。怎么这小子杀人不眨眼的，手段残忍？您说我们走了，您把门一关睡觉了。好，他出来了，杀一个也杀，杀俩也是杀，干脆都划拉着吧，把您再给划拉着，您怎么办？所以行，别说了，你不说在我这院没出去吗？搜吧，随便搜。哎，哪怕过两天我给您赔不是呢，但这个事儿是公事，我也没办法。来人，仔细烧，前院后院这顿翻，翻来翻去到酒篓这儿了。咱没说吗？连酒篓带酒坛子。堆积如山，一排一排的，上面贴着红贴呢。那上的字儿啊，就贴的酒的名字、出厂的日期。高占山过来把他们拦住了。哎，我说王管带，咱把话说清楚了啊，你把眼睛擦擦，你看看这酒是往哪儿送的？
1: 将军府对。
0: 给将军大人曾琦送的酒，这些酒是给北京送的贡酒，你们要给弄脏了弄打了，你赔得起吗？
1: 是，
0: 小心拿注意啊，别碰坏酒篓酒坛子。他们连盖儿都没掀，就围这儿转两圈，往缝里的看看，这也钻不进人去。
1: 没有没有，
0: 老爷子，这回我敢肯定，这杀人凶手是跑了，没在您这。我实在是对不起您，改日负荆请罪，告辞告辞。
1: 滚吧，快点走。
0: 巡访营的人走了，又是一场虚惊啊。等门关上之后，高占山一琢磨，怕他们还回来，把新夫人叫起来，让他们蹬着梯子在寺外放哨，监视官军的行动。确实没人在这看着，这才把酒篓的盖掀开，把张作霖二次放出来，直接奔内宅。到内宅给他找了套衣服让他穿上，那套血衣刨了个坑埋了。高占山就发现有个大油布口的，张作霖老也不撒手。我这里边是你说的王凤亭的脑袋啊，我看一眼。哎，别看了，你不好看。哎，我得看看，这小子都把我恨透了。既然这样，您老人家愿意看，那您就看看吧。当时打开，老头一瞅，
1: 快快装起来吧，装起来，是他。
0: 你想那玩意儿能好看得了吗？我那还有点零碎是什么？是他的心肝。呵，你什么都烧着，连下水都有。口袋口扎紧了，张作霖用手提着，一直忍到天似亮似不亮了。老夫妻一商议，不行，不行啊！要真等着平安无事了，那就不定多少日子。

0: 张作霖在这烧锅待着还是不保险呢。老太太说，这样吧，你不说最近要上省城给将军府送酒吗？干脆快套车装酒，还让他钻进酒篓，利用这个把他送出西民府。你要亲自押车，别人押车我不放心。
1: 哎哎哎，就这么办，这是个好主意。
0: 张作霖一听，这老夫妻的心肠多好，张作霖眼泪下来了。二老，我父亲死得早，我没有爹呀。老人家，您就是我的干爹，您就是我的老干娘。张作霖趴地上磕头，把老两口子乐得前仰后合。其实张作霖这干娘和干爹有多少，他自己都不清楚。只要有恩就认干爹，只要有救命之恩就认干娘。哎，这招还真的好使。老头老太太说，好吧，你这干儿我们收下了啊。孩儿啊，屈尊屈尊，把你送出城去，往后可千万别干这种事儿了，我心里头有数，您放心吧。我到家里头就给您送信儿，您千万不要挂念。孩子，你现在在哪儿？赵家庙。张作霖并没隐瞒，把通信地点都告诉老头了，说那不怕呀、啊、发生意外吗？不怕。张作霖发现这老头绝不是那个人，要是自己就没有现在，早被官府给抓起来。听着真人不能说假话，就这样外边套车，往上装酒坛子，装酒篓。张作霖仍然在那酒篓里靠着边儿，老头记清楚了，就这盖扣好了，大车用绳子划上，五辆大车全都装完了。按钟表说，上午八点，老头骑着驴亲自送，就到了西关。等到了西关，借着言苗，昨天晚上发生那事还了得吗？街上连个行人都没有，城门关闭，千斤闸板放着。再看那些清军弓上弦，刀出鞘，密摆刀枪，眼珠子瞪得一般大呀。老头的车队到了，守门的一看，哎呀，高老爷子
2: 啊啊，吁，
0: 各位，这干什么呢？这是兴师动众，拿刀动枪的，莫非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3: 哎呦，这老爷子您还不知道呢，
0: 昨天晚上您没听见枪响吗？可也听见了，被人家给杀了。
3: 哦，有这等事儿？怎么没有啊？
0: 凶手抓住吗？
3: 没有啊。您说邪门呗，就是没找着。
0: 那他跑不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何况这么大的事儿。几位能不能把城门开开，放我出去？
3: 他不得这家，好吧，您属于特殊情况，别人那休想出城。把千斤闸板绞起来。
0: 那绞千斤闸板，老头事先做好了准备，从钱袋子里一伸手，拽出两封银子来。我各位怪辛苦的了，为了保境安民呢，你们也真不容易，拿去买双鞋穿吧。
3: 哎呦，老爷子没短了花您的钱，您看您看，
0: 哎，收着收着吧，我随身带的不多啊，谁有困难只管到烧锅去找我。
3: 哎，行行，老爷子，好好，您走好，您走好，得过几天回来吧。
0: 在省里得住个十天半月的。
3: 好好，您一路保重啊。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车出了新民府，书说简短，过了高台山，来到巨流河。老头往左右看看，到了平安之地了。站住，车队站住了，他从驴上跳下来，

0: 我知道你是条汉子，说话算数。往后咱爷们还得多亲多近呢、啊。快走！哎，正在这时，就见对面城头大起，来了一支骑兵，从对面来的。高占山一看呢，脸就变色了。哎呀，快钻酒楼，还得进去。来骑兵了，张作霖一想，怎么这么倒霉？站在车上，刚要往酒楼里钻，张作霖仔细一看，乐了：“干爹，别怕，我的弟兄来了。来的谁呀？挺大脑袋直晃的，正是汤二虎汤玉麟，后边跟着张世飞、海宽等等众人。”前文书咱说了，张作霖不辞而别呀。到第二天，大伙儿起来再找队长没了，寻他查岗去了。等了一天没见面，到第二天，众人明白了，哦，这张作霖肯定又进了新民府了。那会儿的起事发愿要杀王凤亭，给死者报仇，被大伙儿给劝住了。他说他不去了，那哎，你说有多命哎？孙烈臣急得咣咣直跺脚，这个老嘎子真有主心骨，你找死你！怎么办呢？选派了30名弟兄，由汤二虎、张世飞、海宽率领，到新民府打探消息。哎，在巨流河碰上了。张作霖冲着汤二虎一摆手：“大哥，这厢来。”哎呦，老嘎子哟！我说你是人，你是鬼呀？净说废话，快过来吧！这些人到了近前，纷纷甩凳下马，把张作霖给围住。哎呀呀呀呀！你干什么去了？有话咱们回家说。大快人心的好消息！来来，先介绍介绍，这是我新任的干爹，占山烧过的东家，我的干爹叫高占山。汤二虎、张志飞、海宽众人跪倒在地：“啊，干爹，干爹，干爹，都叫干爹。”把老头乐的，哎呀，胡子撅起多高呢，不敢当，不敢当，请起，请起，请起。张作霖一一的给做了介绍，老头说：“这样我就更放心了，咱们分道扬镳吧。”我真去送酒，你们赶紧快走啊！咱们后会有期。干爹，如果新民府有什么情况，您老人家抽不开身，派人跟我打个招呼。
1: 好嘞，一言为定吧。
0: 就这样，他们分了手。汤二虎、张志飞等人保护张作霖回到赵家庙。众人全都围拢上来，张作霖把那油布口的邦往桌上一放：“众位上眼。”大伙儿打开瞅，呀，这王凤亭，这一包是他的心肝呐！来呀、啊，准备香蜡，要祭奠我的弟兄。通知传下去之后，所有的人都来。这个祭礼庄严肃穆，张作霖领头放声痛哭：“各位，在天之灵，安息吧！我给你们报了仇了。”然后把灵牌烧掉，这等于入土为安，把王凤亭的脑袋和心肝喂了狗了。张作霖传话：“隆重祝贺！”红罗剑的、八道豪的、赵家庙的三个地方同贺，众弟兄猜拳行令，毫不欢喜。张作霖正喝着酒呢，哎呦，在心里一放热，突然想起一件大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喜气洋洋中国年，
1: 恭喜恭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景惠找到向昭子，软一阵儿硬一阵儿，求他放人。哎，这小子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对张景惠还翻了脸了。老兄，免开尊口，我开列的三个条件并不高，不算苛求，张作霖不答应我就爽片。还有一天时间啊，我求您回去把话给我带到。张景惠气得满脸通红。好嘞，兄弟，我就说一句话，你可是清真贵教的人呢，我是汉民，我只听说清真贵教，清而不浊谓之清，真而不假谓之真。问你做这种事儿太不仗义了啊！好，我把你的原话给你捎回去。就这样，张景惠赌着气，骑着马，领着人回到赵家庙。等对张作霖把这话一说，就炸了庙了。哎呦，大伙把枪拽出来，怎么样？怎么样？白费唾沫，对这种人不能讲人情啊，就得以武力对付。经过大家的商议，用什么武力，怎么打，研究了个周密的计划。张作霖说，这么办，三个条件我答应了，枪马银子给他送去，先把他安定住，人回来我再端他。向昭子果然上了当了。哎，张作霖就求张景惠把这三件东西全送去了。向昭子一过数还有点后悔呢。哎呀，早知这样我多要点好了，100支枪，100匹马，10000两银子，在这衣裳加个行，翻身一辈去，他张作霖也得答应啊。哎，将来有机会再说吧。他真就把这娘俩给放了。就在这娘俩被放的第二天晚上，张作霖率领田小凤、张景惠、吉金村砍朝喜、海宽等人分兵四路，是学习拔道豪。事情的经过咱不必细说了。向昭子手下才100来人，架得住这帮人打吗？而且向昭子最不利的，不得人心。手下俩炮手南朝北裹，跟他离心离德呀。在关键的时候，人家投靠了张作霖，把他给卖了。就这样，向昭子死在乱弹之下，拔道豪被平了，张作霖出来这口气。这段书啊，在一切都从简了，您知道有这么事就得了。南朝北裹领着人要投靠张作霖，最后张作霖说，别急，我赵家庙地方不大，你们弟兄呢领着剩下的弟兄还在拔道豪，属于赵家庙保险队的一个分队，时日咱是一家人，你们所需的东西由赵家庙供给，以防有了事儿啊，咱们在一块是死的，分开是活的，咱们可以相互支援。大伙一听，对，南朝北国领着人就仍驻扎在拔道豪。张作霖一家人团聚，大家又祝贺一番， 在吃酒祝贺之时，张作霖想起青龙魂龙，又掉了眼泪了。这是他们不死，团团围坐多好啊！这哥俩为我死的太惨了。不过张作霖只是掉的眼泪，别的话没谈。过了两天，张作霖开始送客。那么请来那些人老在这待着，人吃马喂得多少钱呢？第一波走的张景惠，张作霖把他送到村子口。张景惠还说呢：“兄弟，往后有用哥哥之处，尽管打个招呼。”哥哥二话没有，多谢老兄，我这就感恩不尽了。这波走了，吉金从砍朝喜领着人回到辽阳高坨子，张作霖不放心呢，说你们背着冯林葛来给我帮忙，万一你们回去姓冯的刁难你怎么办？嗨，放心兄弟，他不刁难是他的便宜，刁难拉着队伍马上我们到赵家庙来，还不伺候了。他们也走了，田小凤不走。张作霖苦劝呐、啊，妹子走吧，偏庄台那么一大摊事儿呢，你不在家怎么能行呢？现在我这没事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田小凤一肚子话难于启齿啊，眼含痛泪告诉张作霖千万要保重身体。其实张作霖明白他那心里是怎么想的，但呢也不便挑明。后来田小凤领着田大丫头领着人马走了，海宽领着人回到红罗界，这块又剩下赵家庙的人。张作霖这才得知青马坎一兵一卒都没派来，心说毛病就出在杜立三身上。好，姓杜的，你等着我的，将来咱有笔账算。可这些事儿都没了，就无事可说了。不，张作霖心里另有打算，陪着娘妻子孩子乐乐呵呵过了三天，张作霖回到赵家庙，把所有的事情安排给胡老嘎。老嘎就问我：老嘎子，你要干嘛去？
3: 我有点事儿。您还记得不，我马跳柳河沟有兄妹二人把我救了，人家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也得抽身去看看人家，不是？要不从人情上也交代不过去。
2: 对对对对，老嘎子，我就赞成你这手，这插不过节不能拉。我看那兄妹也够苦的，实在不行你劝劝，让他们搬到赵家庙来得了，跟咱们一合伙有多好。
3: 是，
2: 我也有那个意思，我去看看，家里事儿交给您了啊，几天我就回来。哎，好了。其实是那么回事吗？张作霖说了一半真的一半假的，他下定决心要单身赶奔新民府，除掉王凤平，给青龙魂龙死去的33位弟兄报仇。张作霖心说：我红嘴白牙对天盟誓了，我说话不兑现我算他妈什么人？我就入虎穴进龙潭，我也得把王凤平的脑袋给剁下来，不然的话我睡不好觉。这话对谁他也没讲。张作霖临行之时带了3支枪，2支德国插梭大肚盒子枪，另外又带了1支左轮护身，单人独骑赶奔柳河沟。等到柳河沟找到原处一看呢，张作霖傻眼了，那个院墙被人扒了，那几间破土坯房也倒了，提鼻子一闻，好像被烧过的味道。
3: 再往院里一瞅，盆也摔了个稀碎，不见人影。呀，张作霖心说，事隔几天，这怎么回事儿？莫非他兄妹搬家了不成吗？不能啊，即使他搬家也应当跟我打个招呼，而且看这个现场不像是搬走了。哎呀，难道说他们兄妹为了救我被官府察觉把他们抓起来了？张作霖一想到这儿，头比磨盘都大，心中好一阵难过，牵着马围着院又转了几圈。青山寂寂，周围一片明静，一点声息都没有。越想这兄妹二人是越贪事儿了。张作霖心如火烧啊，一想我更得去新民府了，顺便探听探听这个事儿。就这样，张作霖一个人又进了新民府。等到骑马一到大街上，心里的很不是滋味。回首往事，就这趟街，我在牛车上站着，前头吹着丧门号，我是狮子皮红插着招子，好悬没把脑袋混丢了。嘿嘿，曾几何时我又回来了，恐怕谁也想象不到啊。又想起青龙魂龙来，心里更不是滋味。张作霖把帽子往下压了压，尽量把脸挡上，他心里头有数，先找八班大都头罗翠。罗翠在哪儿住，胡老嘎详细的跟他讲过。等进了如意胡同门牌3号，看看是这门前还有两棵树。元军，张作霖把马带住了，把马拴好，把衣服上的尘土掸了掸，迈步上了台阶，啪啪啪啪啪啪，开门呐，有人吗？罗翠正在家呢，一直他也没上班呢，吓得上吐下泻，闭上眼睛就做噩梦，心说这事儿我说不清道不明啊，要被官府查知，我跟张作霖他们有勾搭连环的事情，娘哎，我就得被抄了家呀。哎呀，看来这碗饭我也吃不长了，过两天我请长假，我溜吧我呀。那么在家没事他干什么呢？收拾收拾院子，磨蹭磨蹭。他正在前院收拾呢，听着有人砸他们家门，他做梦也没想到是张作霖呢。哎哎，来了，到这把门开开了，您了我不嘿，他倒吸了一口冷气，好悬没趴下。张作霖反手把门关上，罗班头，一向可好，多谢你对我的照顾，我来看看你。我的祖宗哎，你怎么还敢来呀？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城市就是人溜达的，我怎么不能来？哎呀，你的胆儿也太大了。你等等。罗翠先开开门，把张作霖那匹马牵到后院去，往左右看看，索性胡同里一个人都没有，他才放点心，二次把门关好，

0: 伤了二三百呀。王凤亭要不是认识人，饼子就丢了。现在王凤亭像疯了一样，发誓要把你抓住。
1: 哦，
0: 这是必然的。那我再问问你，新境抓起来什么人没有？哪一天不抓人呢？其中有没有姓卢的？男的叫卢子云，女人叫卢玉春，他们是柳河沟的人，被关在这儿没？哎呀，我多日子不上班了，我不知道啊。老实说，都把我吓出病来了。自从发生那事儿之后，我一直卧病在家，我请了假了。这一说你不清楚，不知道，估计没有吧。他们有的时候到我家里串门来，没提这件事儿。
1: 嗯，
0: 麻烦麻烦你给我扫问扫问啊，我感恩不尽。
1: 好说好说，
0: 张爷，您什么时候走？我这次没什么事儿，我打算不走，在你家住两天。
1: 不是，我的面孩，
0: 吓得罗翠扑通给张作霖跪下了。我的爷爷，我不是烦您呐，我家可不太平，官面的人经常来，一下把您堵的这，对您对我都不好。
1: 张爷，
0: 您不就是打听这点事儿吗？我马上就去问去，咱俩约会个地点，我好给您个确实的答复。
1: 不，你家就挺好，我觉得哪儿都不保险，就你家保险。我是不走得了，罗翠一听可他妈倒了霉了，惹惹不起，搬搬不出去，我是做了什么孽了我呀？
0: 好好，张爷，你要愿意在这住，那我也欢迎，不过出了事儿您可别埋怨我。
1: 罗翠，别跟我装傻，出事儿不出事儿全在你身上，你要有意出卖我，当然就能出事儿，你要想保护我就不能出事儿，对不对？
0: 喂，张爷，我怎么敢呢？我这人讲义气，交朋友交得底，吓死我也不敢出卖张爷。
1: 那就好，你家都有什么人呢？
0: 老弟、老妈、媳妇儿、仨孩子，丈母娘也在我这住呢，还有小姨子都在这儿。
1: 对不起，请他们到我这屋来，我见一见。
0: 这位有这必要吗？
1: 去。
0: 哎，张作霖不得不加防范，逼着他把这老少九口全集中到一起了。
1: 张作霖一乐，各位啊，对不起，我办点事儿，办完就走。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挺担心，怕发生意外，因此在我在你们家的时候，你们不要随便行动啊，都上里屋去。吃饭在里屋，睡觉在里屋，上哪儿去我得允许，不允许可不行，全给关屋了。
0: 罗翠一听，完了完了，张爷，那你不就为那点事儿？
1: 不，还有一件事儿。
0: 罗翠，王凤亭住的什么地方？门牌号码是多少？尤其今天晚上他在哪下榻，你必须给我打探清楚。
1: 你要干嘛？
0: 我要他的狗命
1: 啊！我张爷，这事儿你好好考虑考虑。
0: 不用考虑，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千万切记，要想叫我早日离开，马上你就去办，把事情办成了我马上就走。
1: 我好吧，张爷，这小子说不定在哪儿住啊，我得仔细打听打听，打听完了我回来再告诉你，
0: 一定要确实。如果走漏了消息，或者把事情弄糟了，你想想你一家老少。
1: 哎，我明白我明白，
0: 别那么哭。

0: 丧个脸。欢涛医生，快走吧，我给你看家。
1: 哎哎，您好好看着吧。罗翠脑门子都绿了，
0: 穿上官服，他走了。张作霖把两颗大镜面大脚鸡头都张开，在屋里做好战斗准备。
1: 你不能不防范，
0: 正门来了，我怎么打？房上压顶，我怎么还击？发生事情从哪跑？他那心里都做到有数。
1: 挡着吧，一直等到日头往西转了，
0: 按钟表说下午4点钟左右了，罗翠回来了。
1: 张爷，真是把我腿都跑泄了。我先到衙门去了一趟，仔细一打听，您说那姓卢的
0: 没有？
1: 肯定监狱里头没有，这您放心。
0: 哦，
1: 王凤平呢？王凤平这个老家伙今天住的就在城里，您出了我这如意胡同，再往前走有个前口的胡同，门牌是1号，深宅大院呐、啊。那家姓米，米举人他们家。
0: 嗯，我怎么越听越糊涂？
1: 王凤平怎么能在那儿下榻呢？您听我说呀，米举人呐、啊，是我们新民府念大书的，今年42岁，早就是举人。光绪21年，皇上下道圣旨，在咱们大清国选拔一批有才能的人到国外留学深造。咱们新民府唯一的就这米举人出了国了，现在在德国留学。他老伴儿早死了，家里边留了个姑娘叫米桂枝。哎呀，这米桂枝长得好，由于他爱穿绿色的衣裳，人送绰号叫绿牡丹。米桂枝啊，今年才18，让王凤平给知道了。这老不死的强霸民间少妇长女，数年如一日，他光老婆姨太的都数不清，还把米桂枝给霸占。最近一个时期，他天天到老米家那过夜，让姑娘陪着他。方才我到衙门走了一趟，一打听，人们正议论这事儿呢。今儿晚上他也上那儿去。此话当真，要错了你拿我算账。
0: 好，
1: 罗翠啊，我太感谢你了。
0: 张作霖说着话，把事先准备好的500两的银票往桌上一放。罗翠，我蹲监坐狱之时感谢你天天好几个菜一个汤啊，哎，我无以为报。这500两银子你留着当零花吧。
1: 哟，张爷，我不敢收。
0: 收下吧，
1: 事成之后另有重谢。你呢，
0: 到饭馆给我端点吃喝，我要饱餐战饭。同时我在你家歇一会儿，等晚上我再下手。
1: 哎哎哎，这交给我吧。
0: 简短结束，张作霖吃完饭假寝了一觉。
1: 假寝呢、啊、那不是真睡，能睡得着吗？
0: 闭目养神，按现在钟表说晚上11点。张作霖起来了，
1: 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3支枪插好了，
0: 让罗翠把他送到门口。罗翠，我那匹马暂时先放在你这儿，我要回来取马那就不用说了，如果我没时间回不来，这匹马你自行处理，听不听见？
1: 哎哎，张爷，老天保佑你，你可多加小心呐。放心吧。罗翠关上门，回去就钻被窝里，哆嗦成一个了。安下他不说，单说张作霖，窜出胡同往前走，找老米家，时间不大找。

0: 到的，抬头一看，
1: 嗯，
0: 也不知王凤平在这没在这，心说要解心头恨，我是拔剑斩仇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一心要杀王凤平，好给死难的33位弟兄报仇。在他向罗翠打听到王凤平的行踪之后，离开了老罗家，直奔三道街。时间不大，就找到米举人府门外边。你想一想，老米家是个举人，在新民府那是有一号的，家里边是深宅大院，院墙高可过丈，门楼黑油漆的大门紧闭着，齐凳青石头台阶。张作霖往左右看看，胡同里鸦雀无声，他心中暗自高兴，提着短枪围着米府转了两圈，先把出入道踩好了，这是绿林人的规矩啊。事情办成了，从哪走，发生了从哪逃，得做到心里有数。后来他选择了西大墙，张作霖把枪插起来，往后倒退了几步，屏气凝神，往前一跑，冷不丁的往上一窜，举双手扒住墙头，这就不错了。要说张作霖脚尖点地飞身上墙，他没那功夫，没在少林寺学过，这个就够干净利落的。双手攒劲往上一提气，趴在墙头上稍微休息了片刻，看看后边没人发觉，双腿一飘，轻轻落在院中。到了院里头一看，老米家能有好几层院落呀，甭问，前边是前厅，左右有东西厢房，还有二厅，后边属于内宅。究竟王凤平这会儿来没来呢？住在哪个屋里头，这不知道，全凭他找了。张作霖蹑足潜踪，先摸的前院，一看门房点着灯呢，摘耳朵一听，好像有人说笑的声音，但声音不高。张作霖一直摸到门房，把身形仰住，长身躯往屋中观看。那年头啊，也有玻璃窗户了，但是没钱的人你是望尘莫及，像米举人这家有的是钱呢，所以都是玻璃窗，里边挂着窗户帘，但这窗帘挡得并不严，所以隔着缝可以看清楚。张作霖一看呢，里头有七八个，都穿着官衣，手中的武器靠着床边在那戳着，有四个盘膝打坐斗纸牌，有两三个在那胡聊，聊什么听不清楚。来了，甭问，这是王凤平的贴身保镖啊，一个两个三个，他一数一共八个。就这几个王八蛋架不住我一梭子子弹， 再往旁的屋看看，没人呢。就这样，张作霖一转身奔内宅。他院子再大，房子再多，也架不住张作霖找啊。时间不大，找到寝室，屋里灯光不太亮，挂着粉红色的窗帘。张作霖在前面听不着声，转到后边去，爬到窗台仔细听着。这回听清了，一男一女说话的声音。那女的啊，稀溜稀溜直哭，嘴里的叨叨咕咕的，大致的意思是说，你看咱们做出这种事儿来，好说不好听，我可是个大姑娘啊，倘若我爹从国外回来知道了咱们这件事儿，我爹焉能饶我呀、哎、就他老人家不饶我，我也见不得人了，不人不鬼，这算怎么回事儿？就听男人说话，嘿嘿嘿，宝贝儿，别哭了，多扫兴啊！不管怎么说，你已经是我的人了，啊、哎，你爹那方面我包下了，他有什么不愿意的？除非我的年纪比你大点儿，论地位，论哪儿，跟你们家也没什么区别呀。你爹是念大书的，我是带兵的武将，咱们两家搭配到一起，文武双全，郎才女貌啊！宝贝儿，我这两天心情不太好，你别惹我生气。天气不早，来来来，陪我休息了吧。我不，哎，别惹我生气啊。可能这女人呢有点不从，就听这屋里的扑腾扑腾扑腾扑腾。张作霖一咬牙，心说罗翠没骗我，这个男的就是王凤平。好小子，你五十来岁了，是恬不知耻，霸占十八九岁的姑娘啊，说什么郎才女貌，你那脸皮有多厚？我不杀你，我死不瞑目。但是现在不是下手的时候，张作霖深知对付他不费吹灰之力，杀死他探囊取物一般。你别忘了，门房呢还有八个卫兵呢，而且这是在城里呀、啊、枪声一响，四门紧闭，就插翅难飞，因此一切都要慎重。张作霖就忍着，等来等去，就听王凤平说话：“哎，美人稍后片刻，我这肚子还不好，我上茅厕去一趟。”哐哐哐哐哐，屋门一开，王凤平出来了。哟，张作霖一听他要上厕所，我得躲一躲。因为他地理不熟啊，回头一看有个小房，张作霖闪身就进了小房了。哪知道这小房就是厕所，再想出去来不及了，王凤平也奔这儿来了。张作霖顿感一阵紧张，心说就在这下手可也行啊。他一转身躲得墙旮旯的，王凤平也没注意到里边有人呢。这小子也不太讲究，蹲到缸上蹲了半天，张作霖没动弹。这小子变完了之后提裤子往外走， 张作霖一想，不能让他走了，就在这儿使了个猛击夺速，用胳膊掐住他脖子，往怀里头一拢，另一只手掐住他鼻子，捂着他的嘴，脚底下使了个绊，扑通，把王凤亭就摁倒了。王凤亭呢，身大力不亏呀，那是武将出身，会两下子。但今儿个倒霉，一呢没有思想准备，二拎着裤子呢，要一撒手裤子掉了；第三，这地方狭窄，难以施展呐、啊，喊喊不出来，叫叫不出来。就在这时，张作霖腾出一只手来，噌噔，把那把八寸多长的大攮子就拽出来，在王凤亭的后腰眼就给他捅进去了，捅的不太深，前边出来二寸，他扎了个透膛啊。张作霖不解恨，手腕子一翻，这把刀在里边还搅和了搅和，那玩意儿受得了吗？王凤亭手刨脚蹬，撅着一阵不动恨。张作霖把大脑子拔出来，微微的喘了口气，你看这小子死了。按着原计划，他从身上把油布烤的拿下来了，然后摁住王凤亭的脑门，揪住他的辫子，用这把大攮子把他脑瓜子给切下来了，装进油布烤的，撕开他的前心，把他的白胖肉一划两开，把心肝掏出也装到口袋里了。你想这张作霖身上能好得了？满身都是鲜血。他拿王凤亭的内衣把自己手擦了擦，囊子别下，油布口的包好了，往身上一围，是转身就走。心说没想到这么顺当，哎呀，该着我给我死去的弟兄报仇。他一高兴，刚出了茅厕这胡同，正好门前两个卫兵啊。

也上厕所，说前院本来有厕所，为什么非上这儿呢？一方面到后边溜达一圈，保护三营统领，顺便到厕所方便方便。那个卫兵刚走到胡同口这儿，抬头一看，呀，什么人？这一嗓子把张作霖吓得不轻啊！张作霖本能的，二门手指头一扣扳机，嘡就一枪，把这位就撂倒了。哪知道这一枪可引来麻烦了。前院那些卫兵听见枪声之后，跑到院里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哪儿放枪哪儿放枪，肯定有土匪。对天上又放了三枪，紧跟着赶奔出事地点。张作霖见势不好，顺着原来进来的大墙飞身形跳到墙头上，双腿一飘，咕噜跳到外边，抹身就跑。王凤平的贴身保镖可不吃素啊，那都是在军营里头拔六拔选了又选的人呢，而且都经过武术教习的训练，都会两下子。等发现王凤平死了，脑瓜子都没了，这帮小子可急了，快报告去，快报告，鸣枪，别让杀人的凶手跑了。啪啪啪，张作霖还没出三道街呢，迎面正遇上齐巡，齐巡都是骑兵，晚上专门查夜的，听着枪声一阵风一样赶到出事地点。张作霖一看此路不通，莫神往回就跑，后边的卫队追上来了，在前面的就是他。哇哇，张作霖一看不好啊，腹背受敌，此令钻进身边的一条小胡同，他就跑开了。官军是越聚越多呀，本地巡防局的也出动了，整个西北城市就开了锅了。这张作霖东一头西一头，翻墙跳房，他就练开了杂技了，高一脚浅一脚，能不摔跟头？这脸撞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胳膊肘磕膝盖全都摔破了，您说怪不？不值得疼。这阵他的精神太集中了，一心一掏出新民府，但是为时已晚呢。就听四面八方那哨声哒哒哒，抓住他在前边呢，哇哇哇，这怎么办？眼看无路可逃了，张作霖抬头一瞅，又一座大墙拦路。这墙啊，比老米进的墙只高不低呀、啊。这张作霖呢，也不知道怎么上来的，也搭着是玩的命了，肉往上一窜，双手扒住墙头，腰眼使劲，双腿一悠，啪，折到院里去了。由于墙太高，他的动作太急，身形没站稳的，到院里就趴下了，手枪也摔到地上。张作霖就觉着眼前金灯烂晃啊，双手扶地，刚想起来，被一只大脚把他的手腕子给踩住，别动，坏了，这谁？张作霖在地上趴着，转脸看了看，一瞅啊，踩他的是个老头。这老头长得块头，足能有200斤出头，又白又胖，是红光满面。那位说能看清楚吗？能，人家院里挂着保险灯。

0: 那灯是照如白昼啊，所以才看得这么清楚。老者这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伸出大脚踩着他的手，张作霖尽管怎么使劲儿，这手也抽不回去了。老头面沉似水，两个眼逼住张作霖，一哈腰，把那只左轮枪捡起来了。你是哪儿来的？你真是狗胆包天呐！你瞅瞅，满脸满身都是鲜血，你杀了人了吧？说，你是干什么的？到了现在，张作霖，你看，想跑是不可能。我熊也是个死，不熊也是个亡，我怕什么？头脑一热，张作霖冷笑了一声：“我说老头，问我吗？不错，我就是杀人的凶手。你把谁杀了？三营统领王凤平。王凤平是你杀的，刚杀的，不信，脑瓜在油布里头包着呢。你往我身后看。”这个老头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才发现张作霖的腰里鼓鼓囊囊的，可不是吗？啊，王凤平真是他杀的。你叫什么名字？我张雨婷。啊，张雨婷，前者要出大差砍脑袋那个土匪就是你们。然，就是我。爷爷命大没死了，被我的朋友把我救了。好样的，敢做敢当啊。起来吧，老头把脚抬起来。张作霖一咕噜声站起来，比这老头几乎矮着一半，捏呆呆发愣。老者把手枪还给他了，给，里边可能还有几粒子弹。张作霖把枪接过来更懵了，不知道这老头安的什么心。看这老头这意思，好像个当官的，这个气质跟旁人不一样，起码是个大买卖人。哎呦，这个院子可也不小。他一看旁边是个敞篷，敞篷下头数不清的酒篓和酒坛子，码的像山那么高，上面都贴着红贴，写的什么不清楚。正在他发愣的时候，老头拉住他的手腕子：“张雨婷，你还愣什么？随我来！我上哪去？你少说，跟我走。”没走了几步，就听着门口就乱了套了，就这开门开门开门，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开门，我看见了，从这大墙跳进去的，就跳这院去。张作霖刚要抬手腕子，老头一摆手：“不准开枪，要那样把咱俩可都毁了。现在屈尊大驾，你先钻到酒篓去避一避，等他们走了再说。”
1: 哎，
0: 那大酒篓啊，能钻进俩人去都。这老头把他领到酒篓前边，用手一指，张作霖钻里去了，人家把盖扣上了。张作霖一看这酒篓里边多少有点酒，哎呀，这酒味刺鼻子，不过呢不多。心说这可好啊，人这一辈子什么事儿都能摊上，我这拿酒洗澡啊。可张作霖一想，这老头谁呢？哎呀，坏了，我中了他的稳军计了，这回可抓个老实的，进来把酒篓拿绳子一花，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可张作霖又一想，不对，我这人怀疑心太重了，人家那老头都把我手腕子踩住了，把手枪人家都夺过去了，要我的命，我早。

多时了，干嘛费这事儿啊？还把我塞酒楼里，再叫官军来抓我，用不着啊。究竟怎么回事呢？正在这时，就听院里响起脚步声音，清兵进了院，为首的叫王玉坤，是巡防营的管带。这王玉坤绰号也叫王胖子，这块头也不小啊。今天得着加急的禀报，登上衣服上了马，就开始抓这凶手，把他溜的满身是汗，也没抓着凶手。那么上级怪罪下来，他如何交代？方才追赶张作霖，眼睁睁就看见他翻墙跳进去了，马上包围。军兵说得清楚，就在这院没出去。王管带这才砸门，等砸开门一看，这老头王管带就挫了半截。哎呦，老爷子，实在对不起。哎呀，你说怎么办呢？哎，有个杀人的凶手把三营统领的脑袋给烧着走了，事关重大，卑职正在捉拿，他就跑到这院来了，没想到是您家，是吗？你们看清楚了，错不了，多少只眼睛都看见了，那就怪了。今天晚上我半夜睡不着觉，我就在安乐椅上这坐着呢，刚才还打太极拳来的，我怎么看着没人？那喂，那三阳吧，我要说没有你们也不信，对不对呢？你们搜搜吧。老爷子，恕卑职罪该万死，吓死我们也不敢搜，但是从公论私，不管哪方面，这玩意儿我是迫不得已。老爷子，您千万可得原谅。这什么话说的？你们为谁呀？是不是呢？跟我又没什么仇恨，难道说还往我头上栽赃吗？走吧。哎，还是老爷子您宽宏大度。来，给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新民府巡访营的管带王玉坤，绰号王胖子，领人到老头家里头捉拿张作霖。你说这老头还真有资格，就往前一站，王胖子就矬半截，跟人家说话都没底气，点头哈腰跟哈巴狗差不多少。张作霖在酒楼里头听得清清楚楚的，心说这老头是谁呢？他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要说瞎话呢？不明白。也许我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他正胡思乱想呢。这军兵草草地往四外看了看，回答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就是没在这儿呗。转回身来到这老头近前，老爷子，对不起，没有，大概这小子是跑了，打扰您了啊，我罪该万死，我走了，我走了，不送，不送。你们搜查好了？搜查了，没有。好好好，那我就不送了啊，改日来喝茶，是您的，您早歇着吧。军防营的军兵撤了，这时候打惊的也都出来了，把大门上好，刚过来，老头一摆手，睡觉去吧，没你们的事儿了。哎哎，人本宅的人也都休息去了。老头转身，背着手在院溜了那么两圈，听了听外边人喊马嘶的声音，然后到酒楼前，把盖儿一掀，出来吧。哎，没把张作霖给闷死，这个酒要多了，感情这边受不了啊，呛得他鼻涕眼泪往下淌。张作霖出来之后，老头拉着他的手，把他让到屋里去了。这屋是个账房。张作霖这才发现自己，好，身上连酒带血，没孩子模样了，扑通他就跪下了。老人家，救命之恩，恩同再造，我给您磕头了。张作霖趴地上磕响头，老头把他搀起来，起来，起来吧。张雨婷，你真是好样的。有道是，英雄好汉人人敬，宁挡奸贼留骂名啊。我说你这个胆子怎么这么大，可能跟一般人的不一样啊。我就借我个胆子，我也不敢干这事儿啊。莫非你就没想到死字吗？张作霖一笑，老人家，我也是个人，人

省城里边也挂号，人家烧锅造出这个酒来，驰名关内外。听说他们烧锅烧的酒，还专门给奉天将军府送，还要让造一部分好酒送到北京去。老高头家趁人直啊，他干嘛要救啊？张作霖不解，什么原因？高占山夫妻二人，六个姑娘，现在都已经出阁了，还有个老妹子，他这老妹子就许配给新民府的知府曾运，曾运还是他妹夫，跟官府沾亲。可是有一样，曾运也好，高占山也好，死不对眼的就是三营统领汪凤亭。汪凤亭有门子，将军府里有人，北京有人，所以呢，拿这新民府的知府曾运狗屁不大，平时见着面俩人就抬杠。哎呀，曾运呢、没少受窝囊气，有时候到老头家里头喝着酒的时候，把他气得呜呜直哭。可惜我两榜进士出身，堂堂的四品黄堂，不如一个带兵的武官，他王凤亭算个什么东西？斗大的字儿他能认得几车呀？如今竟骑到我的头上，在新民府横行霸道，他们爷俩狼狈为奸，我这知府不敢把人家如之何，实在是欺人太甚。高占山就劝他：“妹夫啊，和为贵，忍为高，你呀就听我的，我呀有这个经验，出头的船子先烂。你记住，他王凤亭迟早得不了好结果，叫他折腾吧，他越这样才越好呢。”所以张作霖杀死王凤亭，给他们家出了气了。咱不管曾运怎么想，高占山是非常高兴，这就是他搭救张作霖的原因。心说只要王凤亭死了，把我们眼中这钉子拔下去了，这就是我的恩人，我妹让也非常的高兴。但是张作霖惹了大祸，那不是说着玩的，在这儿不能久待呀。高占山告诉张作霖赶紧更换衣服，快些逃走吧。张作霖千恩万谢，他俩这一说话呀，把高占山的老伴儿惊动起来了。老伴儿姓于呀、娘家是青马坎的，老太太领着俩丫鬟到前面账房见着老头，一看就吓了一跳呀，这是什么人？别吵吵。老头趴到老伴儿的耳边嘀嘀咕咕说了一阵，老太太猛醒，哎呀，阿弥陀佛耶！我说老头子，你打算怎么办？我打算叫他洗吧洗吧，换套衣裳快走。不行啊！你听听，外头都开了锅了，他走得了吗？一离开咱们家，顿时就得被官兵抓住。老头子，不行，那你的意思，我的意思，先把他藏个地方，听听风声，等风息浪静之后再走也不迟。这个办法不错。我说张雨婷，来，跟我到后边来。正这时，又有人砸门，咣咣咣，咣咣，开门，开门啊！哪儿的？巡防营的。老头一听脸色也变了，怎么又回来了？雨婷，你还钻酒楼，快钻进去。哎呀，张作霖想这滋味实在难受。

0: 钻吧。还是那酒篓，他钻进去了。老头命人开门，再看那王胖子王玉坤又回来了。嘿嘿嘿，老爷子，这我真罪该万死。他说我王管带，我说你跟我有过节吧？你回来什么意思？是这么回事，他刚才卑职了，四外一找没有。你说这杀人的凶手他会变吗？他不会变，他怎么没了呢？我问当兵的弟兄，弟兄们异口同音，都说在您这院他没出去。就这样，我又回来了。放屁！哎，我说人善了人欺，马善了人骑呀。王管带，莫非逢年过节我给你送的腰包不够丰厚吗？你这没事是找事儿，你要没搜过我不说这话，你搜过一回了，你说的没有啊？哎，怎么又说还在我这院呢？你搜吧，搜出来我跟着打官司，我算窝主，搜不出来我不能饶你。哎，老爷子，哎呀呀呀，你消消气儿，我吃这碗饭也不容易啊！您想想，三营统领那么大的官，脑袋丢了，省里头能不追问吗？北京能不问吗？那么我们没法回答，我这碗饭就得砸了，好一好，脑袋瓜就得混丢了。老人家，无论如何，您担待担待。可我搜呢，我也没说您怎么的，您跟新民知府都是亲戚，您能窝藏他吗？这不没的事儿吗？想栽赃，这赃也栽不上，只是也为您的安全呢。怎么这小子杀人不眨眼的，手段残忍？您说我们走了，您把门一关睡觉了，好，他出来了，杀一个也杀，杀俩也是杀，干脆都划了这吧，把您再给划了这，您怎么办？所以行，别说了，你不说在我这院没出去吗？搜吧，随便搜。哎，哪怕过两天我给您赔不是呢，但这个事儿是公事，我也没办法。来人，仔细烧，前院后院这顿翻。翻来翻去到酒篓这儿了，咱没说嘛，连酒篓带酒坛子堆积如山，一排一排的，上面贴着红贴呢。那上的字儿啊，就贴着酒的名字、出厂的日期。高占山过来把他们拦住了，哎，我说王管带，咱把话说清楚了啊，你把眼睛擦擦，你看看这酒是往哪儿送的？
1: 将军府，对，
0: 给将军大人曾琦送的酒，这些酒是给北京送的贡酒，你们要给弄脏了弄打了，你赔得起吗？
1: 是，
0: 小心拿注意啊，别碰坏酒篓酒坛子。他们连盖儿都没掀，就围这转两圈，往缝里的看看，这也钻不进人去。
1: 没有没有，
0: 老爷子，这回我敢肯定，这杀人凶手是跑了，没在您这，我实在是对不起您，改日负荆请罪，告辞，
1: 滚吧，快点走。
0: 巡防营的人走了，又是一场虚惊啊。等门关上之后，高占山一琢磨，怕他们还回来，把新夫人叫起来，让他们蹬着梯子在寺外放哨，监视官军的行动。确实没人在这看着，这才把酒篓的盖掀开，把张作霖二次放出来，直接奔内宅。到内宅给他找了套衣服让他穿上，那套血衣

0: 那个坑埋了。高占山就发现有个大油布口的，张作霖老也不撒手。我这里边是你说的王凤亭的脑袋啊，我看一眼。哎，别看了，不好看。哎，我得看看，这小子都把我恨透了。既然这样，您老人家愿意看，那您就看看。当时打开，老头一瞅，哗哗装钱吧，装钱，是他。你想那玩意儿能好看得了吗？我那还有点零碎是什么？是他的心肝。呵，你什么都烧着，连下水都有，口的口扎紧了。张泽林用手提着，一直忍到天四亮四不亮了。老夫妻一商议，不行不行啊，要真等着平安无事了，那就不定多少日子张作霖在这烧锅待着还是不保险呢。老太太说，这样吧，你不说最近要上省城给将军府送酒吗？干脆快套车装酒，还让他钻进酒篓，利用这个把他送出新民府。你要亲自押车，别人押车我不放心。
1: 哎，就这么办，这是个好主意。
0: 张作霖一听，这老夫妻的心肠多好，张作霖眼泪下来了。二老，我父亲死得早，我没有爹呀。老人家，您就是我的干爹，您就是我的老干娘。张作霖趴地上磕头，把老两口子乐得前仰后合。其实张作霖这干娘和干爹有多少，他自己都不清楚。只要有恩就认干爹，只要有救命之恩就认干娘。哎，这招还真的好使。老头老太太说，好吧，你这干儿我们收下了啊。孩儿啊，屈尊屈尊，把你送出城去，往后可千万别干这种事儿了，我心里头有数，您放心吧，我到家里头就给您送信儿，您千万不要挂念。孩子，你现在在哪儿？赵家庙。张作霖并没隐瞒，把通信地点都告诉老头了，说那不怕呀，发生意外吗？不怕。张作霖发现这老头绝不是那个人，要是自己就没有现在，早被官府给抓起来。听着真人不能说假话，就这样外边套车，往上装酒坛子，装酒篓。张作霖仍然在那酒篓里靠着边儿。老头记清楚了，就这盖扣好了，大车用绳子划上，五辆大车全都装完了。按钟表说，上午八点老头骑着驴亲自送，就到了西关。等到了西关，借着言呢，昨天晚上发生那事还了得吗？街上连个行人都没有，城门关闭，千斤闸板放着。再看那些清军弓上弦，刀出鞘，密摆刀枪，眼珠子瞪得一般大呀。老头的车队到了，守门的一看，哎呀，高老爷子
2: 啊，吁，
0: 各位，这干什么呢？这是兴师动众，拿刀动枪的，莫非发生什么事了吗？
3: 哎呦，这老爷子您还不知道呢，昨天晚上您没听见枪响吗？
0: 可也听见了，被人家给杀了。
3: 哦，有这等事儿？怎么没有啊？
0: 凶手抓住吗？
3: 没有啊，您说邪门呗，就是没找着。
0: 那他跑不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何况这么大的事儿。几位能不能把城门开开，放我出去？
3: 怎么的？这家好吧，您属于特殊情况，那别人那休想出城。把千斤闸板绞起来。
0: 那绞千斤闸板， 老头事先做好了准备，从钱袋子里一伸手，拽出两封银子来。我各位，怪辛苦的了，为了保境安民呐，你们也真不容易。拿去买双鞋穿吧。哎呦，老爷子，没短了花您的钱，您看您看，哎，收着收着吧。我随身带的不多啊，谁有困难，只管到烧过去找我。哎，行行，老爷子，好好，您走好，您走好，得过几天回来吧。哎，在省里得住个十天半月的。好好，您一路保重啊。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车出了新民府，书说简短，过了高台山，来到巨流河。老头往左右看看，到了平安之地了。站住！车队站住了。他从驴上跳下来，到酒楼前边把盖掀开。孩儿啊，出来吧！哎，哎呦我的妈！哎呀，张作霖一片腿从酒楼里头出来。干爹，我太感谢你了！哎呀，说这话有什么用啊？孩子，你往前走吧，赶紧回赵家庙，一路上多多保重。干爹，回去转告我干娘，我到家就派人来送信，将来有什么事情，您只管跟干儿打个招呼，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好孩子，我知道你是条汉子，说话算数，往后咱爷们还得多亲多近呢、啊、快走。哎，正在这时，就见对面尘头大起，来了一支骑兵啊，从对面来的。高占山一看呢，脸就变色了。哎呀，快快钻酒楼，还得进去，来骑兵了。张作霖一想，怎么这么倒霉，站在车上刚要往酒楼里钻，张作霖仔细一看乐了。干爹别怕，我的弟兄来了。来的谁呀？挺大脑袋直晃的，正是汤二虎汤玉麟，后边跟着张世飞、海宽等等众人。前文书咱说了，张作霖不辞而别呀。到第二天大伙起来再找队长没了，寻他查岗去了，等了一天没见面。到第二天众人明白了，哦，这张作霖肯定又进了新民府了。那会儿的起事发愿要杀王凤亭，给死者报仇，被大伙给劝住了。他说他不去了。哎，你说有多命哎。孙烈臣急得咣咣直跺脚，这个老嘎子真有主心骨，你找死你！怎么办呢？选派了30名弟兄，由汤二虎、张世飞、海宽率领，到新民府打探消息。哎，在巨流河碰上了。张作霖冲着汤二虎一摆手：“大哥，这厢来。”哎呦，老嘎子哟，我说你是人你是鬼呀，净说废话，快过来吧。这些人到了近前，纷纷甩凳下马，把张作霖给围住。哎呀呀呀呀，你干什么去了？有话咱们回家说。大快人心的好消息，来来，先介绍介绍，这是我新任的干爹，占山烧过的东家，我的干爹叫高占山。汤二虎、张志飞、海宽众人跪倒在地啊，干爹干爹干爹，都叫干爹，把老头乐的，哎呀，胡子撅起多高呢，不敢当不敢当，请起请起请起。张作霖一一的给做了介绍，老头说这样我就更放心了，咱们分道扬镳吧，我真去送酒，你们赶紧快走啊，咱们后会有期。干爹，如果新民府有什么情况。

0: 您老人家抽不开身，派人跟我打个招呼。
1: 好嘞，
0: 一言为定吧。就这样，他们分了手。唐二虎、张志飞等人保护张作霖回到赵家庙，众人全都围拢上来。张作霖把那油布口的梆往桌上一放，众位上演，大伙打个口呀，哈哈哈哈，这王凤亭，这一包是他的心肝呐、啊，来呀、啊，准备香蜡，要祭奠我的弟兄。通知传下去之后，所有的人都来了。这个祭礼庄严肃穆，张作霖领头放声痛哭。各位，在天之灵，安息吧，我给你们报了仇了。然后把灵牌烧掉，这等于入土为安，把王凤亭的脑袋和心肝喂了狗了。张作霖传话，隆重祝贺。红罗剑的、八道豪的、赵家庙的三个地方同贺。众弟兄猜拳行令，毫不欢喜。张作霖正喝着酒呢，哎呦，在心里一翻个，突然想起一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福，救命！阿福，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福，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谢谢阿伯。
1: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0: 啊，
1: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
0: 哎，阿伯，
1: 嗯，
0: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1: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 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
3: 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0: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6: 那就炸，
3: 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
6: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捡炮捻子？
5: 我不敢。
3: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4: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哎呀，那可不行啊！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你看啊，炸药。
0: 钢琴，哎，锤子也系上。哎呀，
4: 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0: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0: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
3: 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7: 爸，
3: 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8: 咦，我刚起，抡大肥，大炮念，
7: 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了。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

0: 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1: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是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好好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5: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
1: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10: 回
8: 去
10: 吧，
8: 保重，
9: 保重，
6: 保重，你回去吧，回去吧，
10: 回吧，回吧。
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晒。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
2: 嗯，
3: 哎，菜菜，

0: 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菊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1: 真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三角。
1: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啊，
3: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

0: 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2: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1: 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0: 就在这儿。
4: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起来。
1: 莫德士，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家里到楼下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
1: 嗯，

0: 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嗯，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沟，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嗯，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谁知道啊？
5: 哼！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6: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4: 建国，他们是……
2: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4: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哦，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8: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2: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
2: 哦，
0: 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2: 哎呦，
8: 太好了！
2: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4: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1: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7: 听说了，
6: 我还听说呀。啊，
7: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9: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10: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9: 老英雄，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11: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0: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1: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2: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1: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1: 宋安，不能停下来，来，抓着马

0: 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张大哥，我就坐一下。同志们，停！挂匣子。
1: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小马，起来，我背你。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2: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2: 站住！
1: 战友们，
0: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3: 穿着军装，
4: 你看不见毛病，
3: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3: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左腰包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有保民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7: 男子，我们有一个人，
5: 这条路给修着不下去，这
8: 我替你们活着，
9: 这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8: 我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博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哎、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0: 好，
1: 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这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
0: 哦，
2: 一个大款
0: 哦。
2: 我天天都是西餐
0: 哦，
2: 我得左刀右叉
0: 哦。
2: 哦什么呀？
0: 啊，
2: 刀叉拿来呀！
0: 哦，我
2: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
1: 哎，
0: 来了！
2: 哎，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进来，将哐，嗨，哐！哎呀，这是后上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你拿我当啥呢？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哦，福中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
0: 哦，
2: 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客，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
1: 啊。
2: 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2: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哈。
2: 你也演戏？
0: 我演一个。
2: 行
0: 了，
1: 演谁吧？
2: 我给你跳一篇。
0: 哎，
2: 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2: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好，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2: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2: 门童就可以了。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0: 哦，
1: 真漂亮。
2: 嗯，
1: 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个剧本。
1: 哦，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六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那表，咔咔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
0: 嗯，
2: 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 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
1: 嗯，
2: 可是你不喜欢我，
1: 嗯，
2: 你喜欢我爸。
1: 哎呦，你胡说什么呢？你瞧瞧，
2: 你怎么了？
0: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
0: 啊，
2: 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2: 什么老不正经？
1: 乱了。
2: 你坐那坐那。
0: 哦哦。
2: 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
1: 嗯，
2: 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这
2: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2: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2: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2: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0: 啊！
2: 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2: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
1: 你
2: 啊，
1: 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3: 劳力士，
0: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
2: 啊，
0: 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2: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
0: 的
2: 啊！
1: 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2: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2: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
2: 嗯，
1: 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0: 对，
1: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
2: 哎，
0: 走，
2: 哎，不是，哎，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哎呦，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看。
2: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0: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2: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
0: 啊，
2: 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0: 哎，没吃成吧？
2: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
0: 哦，
2: 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0: 那吃的什么？
2: 海带。
0: 海带呀。
2: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0: 在什么地方？
2: 世界公园。
0: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2: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
0: 嗨，
2: 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
0: 呀？行了，孩子
2: 啊，
0: 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0: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2: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它不是道具，
1: 就是啊，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这个，不起
1: 演员啊，
0: 起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逗。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哎，
0: 一个是，
1: 啊，不，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
1: 戴。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行，啊，
0: 一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您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您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呐，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上。
0: 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说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儿。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1: 嘿，
0: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儿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

0: 来。
1: 那还不打你呀、啊？
0: 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1: 哦，
0: 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哦，
0: 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都那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
1: 呵、啊，
0: 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
2: 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2: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1: 啊、
0: 哦，打的什么卤啊？
1: 啊、哦，
0: 那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1: 吃的什么面呢？
0: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福，救命！阿福，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福，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啊，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哎，阿伯，嗯，
1: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2: 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3: 社员同志们，
4: 是我爸在说话。
3: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
5: 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6: 悬崖上修路，
5: 我去看看。
7: 呀！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三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0: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你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1: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2: 是啊，
0: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1: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2: 我不敢。
0: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1: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哎呀，那可不行啊！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你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0: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
1: 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3: 来来来，
1: 你看啊，炸药。
3: 钢琴，哎，锤子也系上。哎呀，
4: 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1: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3: 爸，
1: 建国，你怎么来了？
4: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1: 哎，建国。
5: 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6: 爸，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
1: 老董，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5: 哎哎，
6: 后面后，所有人退后，
5: 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哎呀！
5: 是老张啊！啊，是张区长啊！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6: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5: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6: 哟，这都靠后。

0: 徐师长呢？老张呢？
1: 哎呀，什么都看不见呢！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你给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

0: 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1: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0: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爸，你怎么不睡呀？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1: 爸，你这头发。
2: 他全白了，也在拼命了。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1: 爸。 我走了。

0: 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好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5: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老张，
6: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保重，
6: 保重，
4: 你回去吧，回去吧，
6: 回吧，
7: 回吧。
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
2: 哎，
3: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3: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3: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橘子。哎
3: 呦，
4: 橘子。
3: 哦哦哦，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4: 饿了。
3: 哦
2: 啊，
3: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唉，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

0: 铁三角。
1: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0: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啊，
4: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哎，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他们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2: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我背你上楼啊！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2: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0: 哎，好。
2: 哎，死脑筋。
0: 到家了，爸，我把您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上班去。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哎，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2: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莫德士，莫德士，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

0: 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1: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0: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1: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长，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你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口，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哦，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5: 哼，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5: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哎，你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这怎么挂了？这我。
8: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5: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9: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0: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哎，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10: 哎呀，
11: 你爸不想张扬。
5: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5: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0: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5: 我记者
10: 啊。
5: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10: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2: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 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5: 大实话？
12: 嗯。
5: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突击队员？
5: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2: 哎呦，
6: 太好了，
10: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5: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8: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5: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8: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0: 听说了。
8: 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3: 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

0: 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哎，
1: 老英雄，
2: 老英雄，哎
3: 呀，哎，受不起，受不起，
0: 老英雄，哎呀，哎呀，
3: 我们三个去买菜。
4: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2: 是啊，是啊，是啊。
3: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4: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5: 是呀，改善。
3: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4: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好好好。

0: 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有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叨天安门。
1: 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0: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 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战友，
1: 徐家才，
3: 站着，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上不去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何子清，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
6: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我就报名去恩施，
8: 这是三省交界的，
9: 我能有一个人，
10: 这条路给修着吧，小区长，
11: 我替你们活着，
12: 对娘最好的报答，
11: 知道我，
13: 要站起来，向前。生的战友知道，
1: 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2: 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3: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2: 对，
3: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3: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3: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3: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3: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3: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3: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
3: 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4: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4: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4: 应聘的。
2: 贵姓？
4: 免租姓贵。
2: 啊？
4: 错了，免贵姓租。
2: 叫什么名字啊？
4: 还珠格格。
2: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4: 保密。
2: 体重？
4: 保密。
2: 年龄？
4: 保密。
2: 你是保密局的？
4: 对。
2: 告诉我到底多大？
4: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2: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4: 啊？
2: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4: 哦，我是交大的。
2: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4: 嗯。
2: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4: 都不是的。
2: 那是？
4: 我是外婆交大的。
2: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4: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2: 关公？
4: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2: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4: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2: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4: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2: 哎，干什么干什么？
4: 我蛮勤快的。
2: 我说小姐。
4: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4: 还有还珠嘞。
2: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4: 哦，
2: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有。我说老板呐。
2: 啊。
4: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2: 那个体就太多了。
4: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2: 什么是多媒体嘞？
4: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2: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4: 这个字谁写的？
2: 我写的，我写的。
4: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2: 我，今天是我考你。
4: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2: 怎么念王呢？
4: 你看着，
2: 哎，
4: 这里有个门，
2: 啊，
4: 门里有。

0: 见着人就吼，哎，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我啊我，
1: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怎么就下线？你别玩，你玩的我心里直发慌，如果姐，
0: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1: 你走，走。
0: 你不聘我了？
1: 我不敢聘。
0: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1: 呀，我。
0: 我看你是属黄瓜的，
1: 什么意思啊？
0: 欠拍，他欠拍呀！
1: 你说
0: 欠拍呀？哼！
1: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2: 三啊，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多里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1: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1: 哦，贵姓？
2: 姓石。
1: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1: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1: 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1: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1: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1: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子。
1: 老实啊，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1: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1: 有门怎么了？
2: 他是个防盗门，
1: 你管他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1: 有狗怎么了？
2: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1: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1: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1: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1: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
1: 啊。
2: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1: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
2: 一千，
1: 嫌少了
2: 啊？
1: 你要多少？
2: 800。
1: 家住何方？
2: 汉口。
1: 汉口何处？
2: 六角亭。
1: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
1: 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啊，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又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

0: 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您这不胡说八道的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 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跟他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喜欢这个嘛。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着？我们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嗯，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这？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玉玉，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玉，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玉玉，
0: 对，
1: 什么叫玉玉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玉语，
1: 玉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玉语。
1: 哦，都是
0: 玉，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就，
1: 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哎。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演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阿里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玉语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豫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谁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Rose，
1: 哎，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1: 等会儿都，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着你说跳床，
0: 跳船，吃乌昂船，跳船，
1: 吃乌昂，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肉丝了。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叫晒这玩意儿，
0: 嗯，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啊，滚！
0: 跳串。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在麻筋上了。
0: 啥呀？
1: 跳串。
0: 跳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亮啊。
1: 海水可亮啊。
0: 啥呀？海水可亮。
1: 啊，可亮。
0: 多亮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着没敲中？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玉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俩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0: 他也是哈。
1: 啊，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0: 那我来肉丝儿。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的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化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作比成样。
1: 作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吧。
0: 嗯，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你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啊、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
1: 嗯，
0: 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不是，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

0: 死离别了。
1: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嗯，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嗯，
1: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来来，
1: 哎。
0: 杰克，
2: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0: 中。
2: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0: 杰克，
2: 恁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走一步。
0: 可以。
2: 嗯，我早该死了。如此啊，
0: 杰克，
2: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0: 嗯，
2: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0: 啊，
2: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0: 我能说吗？
2: 那说吧。
0: 那我说了啊。
2: 那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2: 说呀，你知道吗？
0: 杰克，
2: 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
1: 别来了你。

0: 实待会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晚来，我那大过年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你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
1: 啊，
0: 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擦。

0: 他忙得天涯。
1: 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送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是吧？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是。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儿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背靠。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点。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0: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0: 啊，都是给大伙儿送句快乐呗。
1: 对呀，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0: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0: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0: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0: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0: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
0: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0: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0: 炕，有没有？
2: 有。
0: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那有。
0: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0: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0: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0: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0: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0: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0: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0: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他们骑对了。
0: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0: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啊，
0: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0: 这个人
1: 废话，可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

0: 动物世界得找你呀、
1: 啊。凭什么呀？
0: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0: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0: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那个？
0: 哎，对了，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0: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啊，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宇》
0: 对，
1: 《玉宇》是什么呀？
0: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0: 对了，《玉宇》。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0: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0: 对了，就是粤语。
1: 哦，河南话，
0: 特别的好听。
1: 嗯，
0: 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0: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1: 嗯，
0: 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0: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0: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
0: 嗯，
1: 这个厅放的你们这河南片。
0: 嗯。
1: 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0: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0: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0: 那怎么了？
1: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0: 对呀、
1: 啊，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0: 嗯，
1: 打仗的，全是硬汉，
0: 嗯嗯，
1: 那也河南话。
0: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0: 好听啊！
1: 您说说，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0: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0: 啊，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0: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0: 现在甭说这个啊，
1: 嗯、
0: 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0: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0: 照样玉宇，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等会儿，
0: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0: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0: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0: 对呀、啊，
1: 全河南话。
0: 嗯，
1: 您这，那您说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0: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啊？
1: 没文化，
0: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0: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这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0: 好吧？
1: 啊，
0: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0: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0: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有啊，
1: 哪有啊？
0: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0: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0: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聊天。
1: 哎，
0: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0: 肉丝吧。
1: 哦，
0: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0: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肉丝
0: 估计大伙儿不看了啊。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0: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没有跳床啊？
0: 跳船。
1: 船
0: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0: 跳船，
1: 哎，
0: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着，船的围栏，
0: 对，船的围栏，
1: 嗯，
0: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0: 对。
1: 那你有啊，这个
0: 来吧，
1: 你拿河南话摸吧
0: 啊，
1: 你给我来，听听，
0: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0: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0: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这
0: 杰克，杰克是烟，
1: 我抽烟，
0: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哦，这是杰克，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0: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0: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0: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0: 妮儿。
1: 哎，妮儿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0: 嗯、啊，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呀，
0: 滚！
1: 啊，滚！啊，
0: 挑串，
1: 挑串，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0: 啥呀？
1: 挑串，
0: 挑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那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凉的。
0: 啥呀？
1: 嗯，
0: 海水可凉，
1: 可凉，
0: 多凉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0: 多凉
1: 啊！
0: 可凉可凉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0: 别跳呗！
1: 哎呀，
0: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0: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0: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0: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0: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0: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0: 环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玉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哦、啊，或者您的手绢，
1: 干嘛？
0: 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0: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的俩？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0: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0: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沉沉人不就得救了吗？
0: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这不是？
0: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0: 嗯，
1: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0: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0: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0: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0: 你来杰克。
1: 哎，
0: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0: 好，我来肉丝儿。
1: 嗯，
0: 你来杰克。
1: 好，
0: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0: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超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0: 好看啊。
1: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0: 好，
1: 早知道你这样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喊你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0: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0: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0: 我趴在这儿。
1: 哎，
0: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0: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0: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0: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0: 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
0: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0: 好，
1: 没错，来，
0: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听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0: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0: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0: 啊。
1: 我吸凉气
0: 啊。
1: 那我呢？
0: 你也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0: 啊。
1: 啊，这
0: 来啊，
1: 好味儿，我不就完了？那个，那什么，你有烟吗？
0: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0: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0: 好好好，
1: 啊、经典对话。
0: 行，
1: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还。
0: 行。
1: 哎，往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0: 开始啊！
1: 开始啊！河南话啊！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睡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你跑 跑这儿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了吗？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1: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0: 怎么着？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0: 啊？赖谁呀、啊？
1: 赖你？
0: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你现在俩死的不痛快呀、
0: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1: 在水里待着，
0: 水已经来了。
1: 对对对，
0: 生死离别，
1: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0: 赶紧的啊！
1: 来来来，
0: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对。
0: 快点，杰哥，
1: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0: 中，
1: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哎，如此，
0: 杰哥，
1: 您要好好的活着。
0: 嗯，
1: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迈一步。
0: 可以啊，
1: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
0: 杰哥，
1: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那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0: 我可以说吗？
1: 那说呀。
0: 那我说了。
1: 那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啊、那说呀。
0: 杰克啊。
1: 哎，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了两块板儿班班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班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儿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语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人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去。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儿南华笑，美貌佳人儿南华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这儿捣鬼呢。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麻衣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麻衣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戟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
3: 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桩。别看今天的事人为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哦，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个刚要走，那个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周围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七次集体扩大学习会召开，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珲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建赋能强根基先锋聚力护安康。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22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周围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七次集体扩大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他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3个务必伟大号召，落实5个必须重要要求，以实干实际推动延边跨越赶超，惠泽延边各族群众。
3: 会上，周围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联系个人思考和工作实际做了交流发言。胡家福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体现了宏阔的战略思维，强烈的历史担当，真挚的为民情怀，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泉州各局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取得更大突破。胡家福强调，要紧扣坚定理想信念这一终身课题，不断夯实为官从政的立身之本，要在汲取百年党史经验中砥砺理想信念，持续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规律性认识，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在强化理论武装中涵养理想信念，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做到智信而深厚、融通而致用、执着而笃行。要在加强实践历练中锻造理想信念，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乡村振兴、抗洪抢险等重要任务上攻坚克难，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牵肠挂肚问题上

倾力而为，在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上挺应担当，让理想信念在现实考验中得到升华，在实战摔打中愈发坚定。胡家甫强调，要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着力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要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制造业当家理念，立足延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特点和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实施“四四五”产业发展工程，加快构建具有延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擦亮叫响文旅亮丽名片，以打造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为牵引，大力推动商旅文体深度融合，推出更多文旅新场景新业态，努力把延边打造成国内知名旅游目的地和旅居康养圣地。要持续扩大对外开发开放，大力推进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升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延吉高新区、合龙边河区等平台集聚功能，不断提高吸引和聚合国内外资源要素能力，加速推动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变。胡家甫强调，要站稳人民至上这一根本立场，持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要厚植为民情怀，经常性沉到基层，深入一线，既办好群众极难筹盼的民生大事，又做好百姓牵肠挂肚的身边小事。要坚持为民导向，及时了解群众的所思所盼所忧所急，做到在研究谋划工作时充分考虑群众感受，出台政策措施时充分倾听百姓呼声，解决具体问题时充分预判社会反应，真正把民之所望作为政之所向。要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延边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加快补齐民生领域短板弱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实际问题，努力把老百姓关切的好事办实、实事办好、难事办妥。胡家甫强调，要锤炼敢于善于斗争这一政治品格，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发扬斗争精神，准确把握各类矛盾风险挑战相互叠加、相互作用的规律特点，切实增强对形势的判断力、对问题的洞察力、对隐患的穿透力，做好应对极端情况的充分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牢牢守住不发生重大敏感案事件底线。要增强斗争本领，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形势、分析问题，善于从政治和全局高度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更加坚定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等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谋划推进。要坚持在破解各种难题、应对各类考验中拓宽思维视野、积累斗争经验，创造性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找准与延边实际的结合点、切入点，不断提高贯彻落实的协同性、有效性。要坚持在总结反思中提升水平，在取长补短中超越自我，善于把他人经验变为自己的成长阶梯，把别人教训变为自己的人生财富，做到吃一堑长一智，打一仗进一步。要讲究斗争艺术，把坚定的政治立场、正确的政策策略和科学的方法手段结合起来，准确把握斗争的时、度、效，抓住出手的最佳时机，最大限度消解矛盾于未然，化解风险于无形。要根据斗争情势灵活调整斗争策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选择斗争方式，精准把握斗争边界，最大限度打击孤立极少数，团结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胡家甫强调，要用好自我革命这一重要法宝，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要保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定力，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

0: 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权的要求、严的基调、治的理念落实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以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要坚持在遵规守纪下干事创业，搞清楚哪些事可以干与哪些事不可以干，弄明白哪些事应该做与哪些事必须做，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的前提下敢于担当、放手干事，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领导，主动抓、主动管。党委党组书记要坚决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管好班子，带好队伍。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对分管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起领导责任，做到管事与管人相统一。各级纪委要协助党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积极探索加强同级监督的有效路径，推进同级监督具体化、规范化、常态化。各职能部门要及时纠正日常工作中发现的行业不正之风，坚决纠治监管缺失、缺位、管党治党乏力问题。周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周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在珲春市的公共卫生战线上，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不穿白大褂坐诊，却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疫情流调、应急处突的现场。他们不常被公众聚焦，却始终在看不见的地方织密健康防护网，坚持党建与疾控业务同谋划、同推进、同落实。珲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不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公共卫生治理效能，全方位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
2: 走进珲春市疾控中心，一份厚实的工作台账清晰记录着各项公共卫生工作的推进时效。全年开展健康宣教不少于十场，适龄儿童疫苗接种率保持在90%以上，规范管理慢性病患者20,000余人，开展双随机监督检查266户次。一组组数据是中心日常业务扎实开展的直观反应，更是党建引领与疾控业务深度融合的有力注脚。
3: 我们每一项业务工作的推进背后都有党组织的引领和党员的身影，无论是疫苗接种、慢病管理，还是卫生监督执法，党员干部都是冲在前、干在先的那个。正是在党建的引领下，我们把每一项看似常规的工作都做实做细，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健康守护就在身边。
2: 党建引领业务，业务促进党建，中心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依托廉政警示教育、红色影片学习等丰富形式常态化开展思想淬炼，同时依托学习强国、共产党员网等线上平台，结合线下集中研讨、业务实训，常态化开展政策理论、疾控技能、应急处置知识学习，全年扎实开展集中学习、专题研讨，持续提升党员队伍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支部坚持民主集中制，班子带头攻坚，党员争先履职，常态化吸纳青年业务骨干入党，持续优化队伍结构，凝聚起团结奋进、实干担当的强大合力。
4: 我们立足边境疾控监督职能，组建党员先锋队，守牢口岸防疫关口，常态化开展传染病筛查、公共场所水质抽检，聚焦民生健康，精细化管理慢病群众，进校园、进乡村开展健康科普宣教，汇集上万群众，全体党员冲锋流调，应急处置一线，把为民健康服务落到实处。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以党建赋能公共卫生，筑牢边境健康安全屏障。
1: 进入暑期旅游旺季，珲春市以多点联动的夜经济格局，充分点燃夏夜消费热情，为市民游客奉上集美食、休闲、文化于一体的夏日盛宴。
2: 晚上7点，汉唐街夜市迎来客流高峰，街巷人头攒动，美食香气四溢。区别于普通的小吃集市，汉唐街夜市精心规划了特色美食区、儿童游乐区、休闲娱乐区、百姓舞台区等多元板块，充分满足各年龄段游玩

0: 居民饭后散步随心选购，小小摊位既为小微经营者搭建了低成本增收渠道，也让城市烟火气浸润街巷每一个角落。
1: 今天天气非常好，然后我们就一家人来到大桥底下溜达，然后发现有一个这么好的夜市，然后人非常的多，夜市的种类也很丰富，觉得珲春有这么样一个地方非常好。
2: 这个新开的夜市我觉得非常好，首先呢为市民们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然后也对我们广大市民的生活提供了一个便利。觉得这是一个能让家人互相增进感情，然后一起娱乐，然后孩子们亲子时光的一个好的地点和方式。
0: 同时，珲春交警精准部署夜间勤务，常态化开展夜市周边交通疏导与秩序整治工作，全力护航群众夜间出行，擦亮城市平安底色。
3: 珲春交警大队提示广大市民，新夜市人流密集，请大家规范停车，减速慢行，遵守交通规则，切勿随意占道停车，希望大家在新夜市有一个愉快的体验。
4: 根据气象局发布的气象信息显示，入汛以来，珲春市气温略高，降水偏多。
5: 受台风影响，珲春市雨量大，具有极端性，气温高，多波动。珲春国家基本气象观测站板石镇累计降水量为221.0毫米，较常年同期多27.7%，距历史同期多雨第17位，降水日数22天。气象部门同步发布2026年七下八上降水趋势预测，预计至8月15号，全市平均总降水量120毫米至140毫米。比常年多1至2成，可能有一个台风直接或间接影响珲春。期间主要降水过程有3次，分别为7月24号至27号、8月6号至8号、8月10号至14号。预计7月29号至8月5号将出现高温少雨天气。
6: 七下八上是我市防汛关键期，预测局地降水强度大，需做好流域防汛调度工作，需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加强并险水库、险工险段、灾害隐患点的排查巡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以及城市暴雨积涝风险。此外，要做好排涝排湿和病虫害防御的同时，积极开展抗旱准备工作。
5: 近几年，珲春文旅热度攀升，一眼望三国的边境风光、独特的民俗风情，吸引了大批外地游客前来打卡旅游。在珲春高速公路出口的公共卫生间，一名环卫工人用平凡善举为这座旅游小城再次增添了温暖底色。
0: 近日，环卫工人王丽娟大姐在公共卫生间开展保洁作业时，意外发现了一个游客遗落的背包。考虑到包内可能有证件、财物等重要物品，失主必定焦急万分。他第一时间将背包妥善保存，耐心等候失主折返。
7: 我心在乎，这也是我的工作。他来了一天，来到这来玩，心情怎么就不好了嘛？我确实捡到东西，我就心快好给他保管起来。我当时就这么想的。要是到咱们这珲春来，也是怎么说嘛？你这么多游客来玩，这给他留个好印象。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是我的工作嘛。
8: 走高速吧，走到半个多小时，接40分钟了。完，我下属突然想起来这事儿了。哎呀，一看包里还有不少现金，还有卡，还有身份证，还有张卡，还有什么，还有那个手机在这里呢，还有什么，还有那身份证。你看，这我非常感谢，就是什么这个保洁员啊，非常感谢，这太感谢了。
0: 平凡岗位见初心，细微善举暖人心。橙色身影守护城市洁净，拾金不昧的美德彰显文明温度。无数基层劳动者的淳朴善意，让大美珲春不仅有亮眼风景，更有动人的文明温情。
9: 珲春铁路口岸进出口货物总量大幅增长。2026年上半年，珲春铁路口岸进出口货物总量达149万吨，同比增长18.5%，其中出口货运量3.4万吨，同比增长36.2%，出口增速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10: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进入到盛夏时节，我们也进入到雨水比较活跃的气候阶段，主要是因为这个时节空气整体湿度大，水汽比较充足，天气的对流活动也变得更加活跃，再加上山地多，林区密，地形很容易助力云层发展，所以雨水就会频繁光临。这种天气最大的特点就是变化比较快，空气湿度高，要注意防范突如其来的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节目最后来关注各乡镇具体预报。珲春阴有小雨，19到22度。春化阴有小雨，19到22度。哈达门阴有小雨，20到23度。羊泡阴有小雨，19到22度。马川子阴有小雨，20到23度。靖信阴有小到中雨，20到22度。板石阴有小雨，20到23度。三家子阴有小雨，20到23度。英安阴有小雨，20到22度。密江阴有小雨，20到23度。房川阴有小到中雨，19到22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景惠找到向昭子，软一阵儿硬一阵儿，求他放人。哎，这小子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对张景惠还翻了脸了。老兄，免开尊口，我开列的三个条件并不高，不算苛求，张作霖不答应我就爽片。还有一天时间啊，我求您回去把话给我带到。张景惠气得满脸通红。好嘞，兄弟，我就说一句话，你可是清真贵教的人呢，我是汉民，我只听说清真贵教，清而不浊谓之清，真而不假谓之真。问你做这种事儿太不仗义了啊！好，我把你的原话给你捎回去。就这样，张景惠赌着气，骑着马领着人回到赵家庙。等对张作霖把这话一说，就炸了庙了。哎呦，大伙把枪拽出来，怎么样怎么样，白费唾沫，对这种人不能讲人情啊，就得以武力对付。经过大家的商议，用什么武力怎么打，研究了个周密的计划。张作霖说，这么办，三个条件我答应了，枪马银子给他送去，先把他安定住，人回来我再端他。向昭子果然上了当了。哎，张作霖就求张景惠，哎，把这三件东西全送去了。向昭子一过数还有点后悔呢。哎呀，早知这样我多要点好了，100支枪，100匹马，10000两银子，在这衣裳加个行，翻上一倍去，他张作霖也得答应啊。哎，将来有机会再说吧。他真就把这娘俩给放了。就在这娘俩被放的第二天晚上，张作霖率领田小凤、张景惠、吉金村、砍朝喜、海宽等人分兵四路，是学习拔道壕。事情的经过咱不必细说，向昭子手下才100来人，架得住这帮人打吗？而且向昭子最不利的不得人心，手下俩炮手南朝北裹跟他离心离德呀，在关键的时候人家投靠了张作霖，把他给卖了。就这样，向昭子死在乱弹之下，拔道壕被平了，张作霖出来这口气。这段书啊，在一切都从简了，您知道有这么事就得了。南朝北国领着人要投靠张作霖，最后张作霖说，别去，我赵家庙地方不大，你们弟兄呢领着剩下的弟兄还在拔道壕，属于赵家庙保险队的一个分队，时日咱是一家人，你们所需的东西由赵家庙供给，以防有了事儿啊，咱们在一块是死的，分开是活的，咱们可以相互支援。大伙一听，对，南朝北国领着人就仍驻扎在拔道壕。张作霖一家人团聚，大家又祝贺一番， 在吃酒祝贺之时，张作霖想起青龙魂龙，又掉了眼泪了。这是他们不死，团团围坐多好啊！这哥俩为我死的太惨了。不过张作霖只是掉的眼泪，别的话没谈。过了两天，张作霖开始送客。那么请来那些人老在这待着，人吃马喂得多少钱呢？第一波走的张景惠，张作霖把他送到村子口。张景惠还说呢：“兄弟，往后有用哥哥之处，尽管打个招呼，哥哥二话没有，多谢老兄，我这就感恩不尽了。”这波走了，基金从砍朝喜领着人回到辽阳高坨子，张作霖不放心呢，说：“你们背着冯林葛来给我帮忙，万一你们回去姓冯的刁难你怎么办？”嗨，放心，兄弟，他不刁难是他的便宜，刁难拉着队伍，马上我们到赵家庙来，还不伺候了。他们也走了，田小凤不走。张作霖苦劝呐：“妹子，走吧，偏庄台那么一大摊事儿呢，你不在家怎么能行呢？现在我这没事儿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田小凤一肚子话难于启齿啊，眼含痛泪告诉张作霖：“千万要保重身体。”其实张作霖明白他那心里是怎么想的，但呢也不便挑明。后来田小凤领着田大丫头领着人马走了，海宽领着人回到红罗涧，这块又剩下赵家庙的人。张作霖这才得知青马坎一兵一卒都没派来，心说毛病就出在杜立三身上。好，姓杜的，你等着我的，将来咱有笔账算。可这些事儿都没了，就无事可说了。不，张作霖心里另有打算，陪着娘妻子孩子乐乐呵呵过了三天，张作霖回到赵家庙，把所有的事情安排给胡老嘎。老嘎就问我：“老嘎子，你要干嘛去？”“我有点事儿。”“您还记得不？我马跳柳河沟，有兄妹二人把我救了，人家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也得抽身去看看人家，不是？要不从人情上也交代不过去。”“对对对对，老嘎子，我就赞成你这手，这插不过节不能了。我看那兄妹也够苦的，实在不行你劝劝，让他们搬到赵家庙来得了，跟咱们一合伙有多好。”“是，我也有那个意思，我去看看。家里事儿交给您了啊，几天我就回来。”“哎，好了。”其实是那么回事吗？张作霖说了一半真的一半假的，他下定决心要单身赶奔新民府，除掉王凤平，给青龙魂龙死去的33位弟兄报仇。张作霖心说：“我红嘴白牙对天盟誓了，我说话不兑现我算他妈什么人？我就入虎穴进龙潭，我也得把王凤平的脑袋给剁下来，不然的话我睡不好觉。”这话对谁他也没讲。张作霖临行之时带了3支枪，2支德国插梭大肚盒子枪，另外又带了1支左轮护身，单人独骑赶奔柳河沟。等到柳河沟找到原处一看呢，张作霖傻眼了，那个院墙被人扒了，那几间破土坯房也倒了，皮鼻子一闻，好像被烧过的味道。 再往院里一瞅，盆也摔了个稀碎，不见人影儿。呀，张作霖心说：事隔几天，这怎么回事儿？莫非他兄妹搬家了不成吗？不能啊，即使他搬家也应当跟我打个招呼，而且看这个现场不像是搬走了。哎呀，难道说他们兄妹为了救我被官府察觉把他们抓起来了？张作霖一想到这儿，头比磨盘都大，心中好一阵难过，牵着马围着院又转了几圈。青山寂寂，周围一片明静，一点声息都没有。越想这兄妹二人是越贪事了。张作霖心如火烧啊，一想我更得去新民府了，顺便探听探听这事儿。就这样，张作霖一个人又进了新民府。等他骑马一到大街上，心里的很不是滋味。回首往事，就这趟街，我在牛车上站着，前头吹着丧门号，我是狮子披红插着招子，好悬没把脑袋混丢了。嘿嘿，曾几何时我又回来了，恐怕谁也想象不到啊。又想起青龙魂龙来，心里更不是滋味。张作霖把帽子往下压了压，尽量把脸挡上，他心里头有数，先找八班大都头罗翠。罗翠在哪儿住，胡老嘎详细的跟他讲过。等进了如意胡同，门牌三号，看看是这，门前还有两棵树。张作霖把马带住了，把马拴好，把衣服上的尘土掸了掸，迈步上了台阶，啪啪啪，啪啪啪，开门了，有人吗？罗翠正在家呢，一直他也没上班呢，吓得上吐下泻，闭上眼睛就做噩梦，心说这事儿我说不清道不明啊，要被官府查知，我跟张作霖他们有勾搭连环的事情，娘哎，我就得被抄了家呀。哎呀，看来这碗饭我也吃不长了，过两天我请长假，我溜吧我呀。那么在家没事他干什么呢？收拾收拾院子，磨蹭磨蹭。他正在前院收拾呢，听着有人砸他们家门，他做梦也没想的是张作霖呢。哎哎，来了，到这把门开开了，免了我不黑，还倒吸了一口冷气，好悬没趴下。张作霖反手把门关上，罗班头，一向可好，多谢你对我的照顾，我来看看你。我的祖宗哎，你怎么还敢来呀？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城市就是人溜达的，我怎么

0: 俺不能来。哎呀，你的胆儿也太大了！
1: 你等等，罗翠先开开门，把张作霖那匹马牵到后院去，往左右看看，索性胡同里一个人都没有，他才放点心。二次把门关好，把张作霖让进他的书房，
0: 请坐，请坐，请坐，张爷。
1: 您从哪儿来？从家来呀、啊？
0: 我您真有闲心呢，怎么跑这儿来溜达来了？
1: 方才我说了，上这儿溜达有什么不可的？一方面我挺想你，我来看看；另一方面我想打听打听。
0: 啊，你打听什么？
1: 现在新民府对我这个事儿是怎么看的？
0: 张爷。
1: 慢说，新民府，奉天省为你的事儿都开了过了。自古以来，有几个劫法场的，官军死伤了二三百呀。王凤亭要不是认识人，饼子就丢了。现在王凤亭像疯了一样，发誓要把你抓住。
0: 哦。
1: 这是必然的。那我再问问你，新进抓起来什么人没有？
0: 哪一天不抓人呢？
1: 其中有没有姓卢的？男的叫卢子云，女人叫卢玉春，他们是柳河沟的人，被关在这儿没？
0: 哎呀，我多日子不上班了，我不知道啊。老实说，都把我吓出病来了。自从发生那事儿之后，我一直卧病在家，我请了假了。
1: 这一说你不清楚，
0: 不知道，估计没有吧。他们有的时候到我家里串门来，没提这件事儿。
1: 麻烦麻烦你给我扫问扫问啊，我感恩不尽。
0: 好说好说，张爷，您什么时候走？
1: 我这次没什么事儿，我打算不走，在你家住两天。
0: 不是，我的娘！
1: 吓得罗翠扑通给张作霖跪下了。
0: 我的爷爷，我不是烦您呐，我家可不太平，官面的人经常来，一下把您堵在这儿，对您对我都不好。张爷，您不就是打听这点事儿吗？我马上就去问去。咱俩约会个地点，我好给您个确实的答复。
1: 不，你家就挺好，我觉得哪儿都不保险，就你家保险。我是不走的了。罗翠一听，可他妈倒了霉了，惹惹不起，搬搬不出去，我是做了什么孽了我呀？
0: 好，张爷，你要愿意在这住，那我也欢迎。不过出了事儿，您可别埋怨我。
1: 罗翠，别跟我装傻，出事儿不出事儿全在你身上。你要有意出卖我，当然就能出事儿；你要想保护我，就不能出事儿，对不对？
0: 喂，张爷，我怎么敢呢？我这人讲义气，交朋友交得底。吓死我也不敢出卖张爷。
1: 那就好，你家都有什么人呢？
0: 老爹、老妈、媳妇儿、仨孩子，丈母娘也在我这住呢，还有小姨子都在这儿。
1: 对不起，请他们到我这屋来，我见一见。
0: 这位有这必要吗？
1: 去！
0: 哎，
1: 张作霖不得不加防范，逼着他。把这老少九口全集中到一起了。张作霖一乐，各位啊，对不起，我办点事儿，办完就走。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挺担心，怕发生意外。因此，在我在你们家的时候，你们不要随便行动啊，都上里屋去。吃饭在里屋，睡觉在里屋，上哪儿去？我得允许，不允许可不行，全给关屋了。罗翠一听，完了完了， 张爷，那你不就为那点事儿？
0: 不，还有件事儿。罗翠，王凤平住的什么地方？门牌号码是多少？尤其今天晚上他在哪儿下榻，你必须给我打探清楚。
1: 你要干嘛？
0: 我要他的狗命
1: 啊！我张爷，这事你好好考虑考虑。
0: 不用考虑，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千万切记，要想叫我早日离开，马上你就去办，把事情办成了，我马上就走。
1: 我，好吧。张爷，这小子说不定在哪儿住啊，我得仔细打听打听，打听完了我回来再告诉你。
0: 一定要确实，如果走漏了消息，或者把事情弄糟了，你想想你一家老少。
1: 哎，我明白，我明白。
0: 别那么哭丧个脸，换套衣裳，快走吧，我给你看家。
1: 哎哎，您好好看着吧。罗翠脑门子都绿了，
0: 穿上官服他走了。张作霖把两颗大镜面、大脚鸡头都张开，在屋里做好战斗准备。你不能不防范，正门来了我怎么打，房上压顶我怎么还击，发生事情从哪儿跑，他那心里都做到有数。
1: 等着吧，一直等到日头往西转了，按钟表说下午4点钟左右了，罗翠回来了。张爷，真是把我腿都跑泄了，我先到衙门去了一趟，仔细一打听，您说那姓卢的没有？肯定监狱里他没有，这您放心。
0: 哦，王凤平呢？
1: 王凤平这个老家伙今天住的就在城里，您出了我这如意胡同再往前走有个前口的胡同，门牌是1号，深宅大院呐、啊。那家姓米，米举人他们家。
0: 嗯，我怎么越听越糊涂？
1: 王凤平怎么能在那儿下榻呢？您听我说呀，米举人呐、啊，是我们新民府念大书的，今年42岁。早就是举人，光绪21年皇上下到圣旨，在咱们大清国选拔一批有才能的人到国外留学深造，咱们新民府唯一的就这米举人出了国了，现在在德国留学。他老伴儿早死了，家里边留了个姑娘叫米桂枝。哎呀，这米桂枝长得好，由于她爱穿绿色的衣裳，人送绰号叫绿牡丹。米桂枝啊，今年才18，让王凤平给知道了，这老不死的强霸民间少妇长女，数年如一日，他光老婆姨太太都数不清，还把米桂枝给霸占了。最近一个时期，他天天到老米家那过夜，让姑娘陪着他。方才我到衙门走了一趟，一打听，人们正议论这事儿呢。今儿晚上他也上那儿去。此话当真？要错了，你拿我算账。
0: 好，
1: 罗翠啊，我太感谢你了。
0: 张作霖说着话，把事先准备好的500两的银票往桌上一放。罗翠，我蹲监坐狱之时感谢你天天好几个菜一个汤啊，哎，我无以为报，这500两银子你留着当零花吧。
1: 哟，张爷，我不敢收。
0: 收下，
1: 事成之后另有重谢。你呢， 到饭馆给我端点吃喝。
0: 嗯，

0: 我要饱餐战饭，同时我在你家歇一会儿，等晚上我再下手。
1: 哎哎哎，这交给我吧。
0: 简短结束，张作霖吃完饭，假寝了一觉。假寝呢、啊，那不是真睡，能睡得着吗？闭目养神，按现在钟表说，晚上11点。张作霖起来了，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三支枪插好了，让罗翠把他送到门口。罗翠，我那匹马暂时先放在你这儿，我要回来取马，那就不用说了。如果我没时间回不来，这匹马你自行处理，听不听见？
1: 哎哎哎，张爷，老天保佑你，你可多加小心呐！
0: 放心吧，
1: 罗翠关上门，回去就钻被窝里，哒哒哒哒哒哒，哆嗦成一个了。安下他不说，单说张作霖，窜出胡同往前走，找老米家，时间不大，找到了。抬头一看，也不知王凤平在这没在这，心说要解心头恨，我是拔剑斩仇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一心要杀王凤平，好给死难的33位弟兄报仇。在他向罗翠打听到王凤平的行踪之后，离开了老罗家，直奔三道街。时间不大，就找到米举人府门外边。你想一想，老米家是个举人，在新民府那是有一号的，家里边是深宅大院，院墙高可过丈，门楼黑油漆的大门紧闭着，齐凳青石的台阶。张作霖往左右看看，胡同里鸦雀无声，他心中暗自高兴，提着短枪围着米府转了两圈，先把出入道踩好了，这是绿林人的规矩啊。事情办成了从哪走，发生了一从哪逃，得做到心里有数。后来他选择了西大墙，张作霖把枪插起来，往后倒退了几步，屏气凝神，往前一跑，冷不丁的往上一窜，举双手扒住墙头，这就不错了。要说张作霖脚尖点地飞身上墙，他没那功夫，没在少林寺学过，这个就够干净利落的。双手攒劲，往上一提气，趴在墙头上，稍微休息了片刻，看看后边没人发觉，双腿一飘，轻轻落在院中。到了院里头一看，老米家能有好几层院落呀、甭问，前边是前厅，左右有东西厢房，还有二厅，后边属于内宅。究竟王凤平这会儿来没来呢？住在哪个屋里头？这不知道，全凭他找了。张作霖蹑足潜踪，先摸到前院，

一看门房点着灯呢，摘耳朵一听，好像有人说笑的声音，但声音不高。张作霖一直摸着门房，把神情仰住，长身去往屋中观看。那年头啊，也有玻璃窗户了，但是没钱的人你是望尘莫及，像米举人这家有的是钱呢，所以都是玻璃窗，里边挂着窗户帘，但这窗帘挡的并不严，所以隔着缝可以看清楚。张作霖一看呢，里头有七八个，都穿着官衣儿，手中的武器靠着床边在那戳着，有四个盘膝打坐斗纸牌，有两三个在那胡聊，聊什么听不清楚。啊，来了，甭问，这是王凤亭的贴身保镖啊，一个两个三个，他一数一共八个。就这几个王八蛋架不住我一梭子子弹，再往旁的屋看看，没人了。就这样，张作霖一转身奔内宅。他院子再大，房子再多，也架不住张作霖找啊。时间不大，找到寝室，屋里灯光不太亮，挂着粉红色的窗帘。张作霖在前面听不着声，转到后边去，爬到窗台仔细听着，这回听清了，一男一女说话的声音。那女的稀溜稀溜直哭，嘴里的叨叨咕咕的，大致的意思是说，你看咱们做出这种事儿来，好说不好听，我可是个大姑娘啊，倘若我爹从国外回来知道了咱们这件事儿，我爹焉能饶我呀，就他老人家不饶我，我也见不得人了，不人不鬼，这算怎么回事儿？就听男人说话，宝贝儿，别哭了，多扫兴啊，不管怎么说，你已经是我的人了，啊，你爹那方面我包下了，他有什么不愿意的？除非我的年纪比你大点儿，论地位，论哪儿，跟你们家也没什么区别呀。你爹是念大书的，我是带兵的武将，咱们两家搭配到一起，文武双全，郎才女貌啊。宝贝儿，我这两天心情不太好，你别惹我生气，天气不早，来来来，陪我休息了吧。我不，哎，别惹我生气啊。可能这女人呢有点不从，就听这屋里的扑腾扑腾扑腾扑腾。张作霖一咬牙，心说罗翠没骗我，这个男的就是王凤亭。好小子，你五十来岁了，是恬不知耻，霸占十八九岁的姑娘啊，说什么郎才女貌，你那脸皮有多厚？我不杀你，我死不瞑目。但是现在不是下手的时候，张作霖深知对付他不费吹灰之力，杀死他探囊取物一般。你别忘了，门房呢还有八个卫兵呢，而且这是在城里呀，枪声一响，四门紧闭，就插翅难飞，因此一切都要慎重。
张作霖就忍着，等来等去，就听王凤平说话：“哎，美人稍后片刻，我这肚子还不好，我上茅厕去一趟。”哐哐哐哐哐，屋门一开，王凤平出来了。哎呦，张作霖一听他要上厕所，我得躲一躲，因为他地理不熟啊。回头一看，有个小房，张作霖闪身就进了小房了。哪知道这小房就是厕所，再想出去来不及了。王凤平也奔这儿来了，张作霖顿感一阵紧张，心说就在这下手可也行啊。他一转身躲得墙旮旯的，王凤平也没注意到里边有人呢。这小子也不太讲究，蹲到缸上蹲了半天，张作霖没动弹。这小子变完了之后提裤子往外走，张作霖一想不能让他走了，就在这儿使了个猛击夺速，用胳膊掐住他脖子往怀里头一拢，另一只手掐住他鼻子捂着他的嘴，脚底下使了个绊，扑突把王凤平就摁倒了。王凤平呢身大力不亏呀，那是武将出身，会两下子，但今儿个倒霉，一呢没有思想准备，二拎着裤子呢，要一撒手裤子掉了，第三这地方狭窄难以施展呢，喊喊不出来，叫叫不出来。就在这时，张作霖腾出一只手来，噌噔把那把八寸多长的大囊子就拽出来，在王凤平的后腰眼就给他捅进去了。捅的不太深，前边出来二寸，他扎了个透膛啊。张作霖不解恨，手腕子一翻，这把刀在里边还搅和了搅和，那玩意儿受得了吗？王凤平手刨脚蹬，撅的一阵不动恨。张作霖把大脑子拔出来，微微的喘了口气，你看这小子死了。按着原计划，他从身上把油布烤的拿下来了，然后摁住王凤平的脑门，揪住他的辫子，用这把大囊子把他脑瓜子给切下来了，装进油布烤的，撕开他的前心，把他的白胖肉一划两开，把心肝掏出也装到口袋里了。你想这张作霖身上能好得了？满身都是鲜血。他拿王凤平的内衣把自己手擦了擦，囊子别下，油布口的包好了，往身上一围，是转身就走。心说没想到这么顺当，哎呀，该着我给我死去的弟兄报仇。他一高兴，刚出了茅厕这胡同，正好门前两个卫兵啊也上厕所，说前院本来有厕所，为什么非上这儿呢？一方面到后边溜达一圈，保护三营统领，顺便到厕所方便方便。那个卫兵刚走到胡同口这，抬头一看，呀，什么人？这一嗓子把张作霖吓得不轻啊！张作霖本能的二门手指头一扣扳机，嘡就一枪把这位就撂倒了。哪知道这一枪

可引来麻烦了。前院那些卫兵听见枪声之后，跑到院里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哪儿放枪哪儿放枪，肯定有土匪。对天上又放了三枪，紧跟着赶奔出事地点。张作霖见势不好，顺着原来进来的大墙飞身形跳到墙头上，双腿一飘，咕通跳到外边，抹身就跑。王凤平的贴身保镖可不吃素啊，那都是在军营里头八六八选了又选的人，而且都经过武术教习的训练，都会两下子。等发现王凤平死了，脑瓜子都没了，这帮小子可急了，快报告去，快报告，鸣枪，别让杀人的凶手跑了。啪啪啪，张作霖还没出三道街呢，迎面正遇上齐巡，齐巡都是骑兵，晚上专门查夜的，听着枪声一阵风一样赶到出事地点。张作霖一看此路不通，莫神往回就跑，后边的卫队追上来了，在前面的就是他。哇哇，张作霖一看不好啊，腹背受敌，此令钻进身边的一条小胡同，他就跑开了。官军是越聚越多呀，本地巡防局的也出动了，整个西北城市就开了锅了。这张作霖东一头西一头翻墙跳房，他就练开了杂技了，高一脚浅一脚，能不摔跟头吗？这脸撞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胳膊肘磕膝盖全都摔破了，您说怪不？不值得疼。这阵他的精神太集中了，一心一意逃出新民府，但是为时已晚了。就听四面八方那哨声哒哒哒，抓住他，在前边呢！啪啪啪，这怎么办？眼看无路可逃了，张作霖抬头一瞅，又一座大墙拦路。这墙啊，比老米进的墙只高不低呀、啊。这张作霖呢，也不知道怎么上来的，也搭着是玩了命了。肉往上一窜，双手扒住墙头，腰眼使劲，双腿一悠，啪折到院里去了。由于墙太高，他的动作太急，身形没站稳的，到院里就趴下了，手枪也摔到地上。张作霖就觉着眼前金灯烂晃啊，双手扶地，刚想起来，被一只大脚把他的手腕子给踩住。别动！坏了，这谁？张作霖在地上趴着，转脸看了看，一瞅啊，踩他的是个老头。这老头长得块头，足能有200斤出头，又白又胖，是红光满面。那个说能看清楚吗？能，人家院里挂着保险灯呢，那灯是照如白昼啊，所以才看得这么清楚。老者这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伸出大脚踩着他的手。张作霖尽管怎么使劲儿，这手也抽不回去了。老头面沉似水，两个眼逼住张作霖，一哈腰把那只左轮枪捡起来了。你是哪儿来的？嗯，你真是

0: 老头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才发现张作霖这腰里鼓鼓囊囊的，可不是吗？啊，王凤平真是他杀的。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张雨婷。
0: 啊，张雨婷，前者要出大差砍脑袋那个土匪就是你们。
1: 然就是我，
0: 爷爷命大没死了，被我的朋友把我救了。
1: 好呀，
0: 敢做敢当啊。起来吧。老头把脚抬起来，
1: 张作霖一咕噜声站起来，
0: 比这老头几乎矮着一半，捏呆呆发愣。老者把手枪还给他了，
1: 给，
0: 里边可能还有几粒子弹。张作霖把枪接过来更懵了，不知道这老头安的什么心。
1: 看这老头这意思，
0: 好像个当官的，这个气质跟旁人不一样，起码是个大买卖人。
1: 哎呦，这个院子可也不小。
0: 哦，他一看旁边是个敞篷，敞篷下头数不清的酒篓和酒坛子，码的像山那么高，上面都贴着红贴，写的什么不清楚。正在他发愣的时候，老头拉住他的手腕子，
1: 张雨婷，你还愣什么，随我来。
0: 我上哪去？你少说，跟我走。没走了几步，就听着门口就乱了套了，
1: 就这开门开门开门，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开门。
0: 我看见了，从这大墙跳进去的，就跳这院去。张作霖刚要抬手腕子，老头一摆手，
1: 不准开枪，
0: 要那样把咱俩可都毁了。现在屈尊大驾，你先钻到酒篓去避一避，等他们走了再说。
1: 哎，那大酒篓啊，能钻进俩人去都。
0: 这老头把他领到酒篓前边，用手一指，张作霖钻里去了，人家把盖扣上了。张作霖一看这酒篓里边多少有点酒，
1: 哎呀，这酒味刺鼻子，
0: 不过呢不多，心说这可好啊，人这一辈子什么事儿都能摊上，我这拿酒洗澡啊。可张作霖一想，这老头谁呢？
1: 哎呀，坏了，我中了他的文君计了，这回可抓个老实的，进来把酒篓拿绳子一花，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啊！
0: 我怎么这么倒霉？可张作霖又一想，不对，我这人怀疑心太重了，人家那老头都把我手腕子踩住了，把手枪人家都夺过去了，要我的命，我早死多时了，干嘛费这事儿啊？还把我塞酒楼里，再叫官军来抓我，用不着啊。
1: 究竟怎么回事儿呢？
0: 正在这时，就听院里响起脚步声音，清兵进了院，为首的叫王玉坤，是巡防营的管带。这王玉坤绰号也叫王胖子，这块头也不小啊，今天得着加急的禀报，登上衣服上了马，就开始抓这凶手，把他溜的满身是汗，也没抓着凶手。那么上级怪罪下来，他如何交代？方才追赶张作霖，眼睁睁就看见他翻墙跳进去了，马上包围。军兵说得清楚，就在这院没出去，王管带这才砸门。等砸开门一看，这老头王管带就挫了半截。
1: 哎呦，老爷子，实在对不起。
0: 哎呀，您说怎么办呢？
1: 哎，有个杀人的凶手把三营统领的脑袋给烧着走了。

0: 事关重大，卑职正在捉拿，他就跑到这院来了，没想到是您家，
1: 是吗？你们看清楚了，错不了，多少只眼睛都看见了，那就怪了。今天晚上我半夜睡不着觉，我就在安乐椅上这坐着呢，刚才还打太极拳来的，我怎么看着没人？
0: 那喂，那
1: 三样吧，我要说没有，你们也不信，对不对呢？你们搜搜吧，老爷子，恕卑职罪该万死，吓死我们也不敢搜。但是，从公论私，不管哪方面，这玩意儿我是迫不得已。老爷子，您千万可得原谅。
2: 这什么话说的？你们为谁呀？是不是呢？跟我又没什么仇恨，难道说还往我头上栽赃吗？搜吧。
1: 哎哎，还是老爷子您宽宏大度。来呀！

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新民府巡访营的管带王玉坤，绰号王胖子，领人到老头家里头捉拿张作霖。你说这老头还真有资格，就往前一站，王胖子就矬半截，跟人家说话都没底气，点头哈腰跟哈巴狗差不多少。张作霖在酒楼里头听得清清楚楚的，心说这老头是谁呢？他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要说瞎话呢？不明白。也许我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他正胡思乱想呢。这军兵草草地往四外看了看，回答着：“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就是没在这儿呗。”转回身来到这老头近前：“老爷子，对不起，没有。大概这小子是跑了，打扰您了啊，我罪该万死，我走了，我走了。不送，不送。”你们搜查好了？搜查了没有？好好好，那我就不送了啊，改日来喝茶，是您的，您早歇着吧。巡防营的军兵撤了，这时候打更的也都出来了，把大门上好，刚过来老头一摆手：“睡觉去吧，没你们的事了。”人本宅的人也都休息去了。老头转身背着手在院溜了那么两圈，听了听外边人喊马嘶的声音，然后到酒楼前把盖儿一掀：“出来吧。”没把张作霖给闷死，这个酒要多了感情这边受不了啊，呛得他鼻涕眼泪往下淌。张作霖出来之后，老头拉着他的手把他让到屋里去了。这屋是个账房，张作霖这才发现自己好身上连酒带血，没孩子模样了，扑通他就跪下了：“老人家，救命之恩，恩同再造，我给您磕头了。”张作霖趴地上磕响头，老头把他搀起来：“起来，起来吧，张雨婷，你真是好样的。有道是英雄好汉人人敬，宁挡奸贼留骂名啊。”哈哈哈哈，我说你这个胆子怎么这么大，可能跟一般人的不一样啊。我就借我个胆子，我也不敢干这事儿。莫非你就没想到死字吗？张作霖一笑：“老人家，我也是个人，人跟人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也是被逼无奈挺身走险呐。”说的有道理。老人家，我敢问一声，你老人家尊姓大名吗？老高头啊，我叫高占山嘛，我家开烧锅的，这就是占山烧锅，也叫高家烧锅。张作霖大吃一惊，这他可知道。胡老嘎没短的跟他说，在新民府老高家烧锅那还了得吗？就连省城里边也挂号，人家烧锅造出这个酒来驰名关内外，听说他们烧过烧的酒还专门给奉天将军府送，还要让造一部分好酒送到北京去。老高头家趁人直啊，他干嘛要救我呢？张作霖不解，什么原因？高占山夫妻二人，六个姑娘现在都已经出阁了，还有个老妹子，他这老妹子 就许配给新民府的知府曾运，曾运还是他妹夫，跟官府沾亲。可是有一样，曾运也好，高占山也好，死不对眼的就是三营统领王凤亭。王凤亭有门子，将军府里有人，北京有人，所以呢，拿这新民府的知府曾俊狗屁不大，平时见着面俩人就抬杠。哎呀，曾俊呢没少受窝囊气，有时候到老头家里头喝着酒的时候，把他气得呜呜直哭。可惜我两榜进士出身，堂堂的四品黄堂不如一个带兵的武官，他王凤亭算个什么东西？斗大的字儿他能认得几车呀？如今竟骑到我的头上，在新民府横行霸道，他们爷俩狼狈为奸，我这知府不敢把人家如之何，实在是欺人太甚。高占山就劝他，妹夫啊，和为贵，忍为高，你呀就听我的，我呀有这个经验，出头的船子先烂，你记住，他王凤亭迟早得不了好结果，叫他折腾吧，他越这样才越好呢。所以张作霖杀死王凤亭给他们家出了气了。咱不管曾运怎么想，高占山是非常高兴，这就是他搭救张作霖的原因，心说只要王凤亭死了，把我们眼中的钉子拔下去了，这就是我的恩人，我妹让也非常的高兴。但是张作霖惹了大祸，那不是说着玩的，在这儿不能久待呀。高占山告诉张作霖赶紧更换衣服，快些逃走吧。张作霖千恩万谢，他俩这一说话呀，把高占山的老伴儿惊动起来了。老伴儿姓于呀，娘家是青马坎的。老太太领着俩丫鬟到前面账房见着老头，一看就吓了一跳，呀，这是什么人？别吵吵。老头趴到老伴的耳边嘀嘀咕咕说了一阵，老太太猛醒，哎呀，阿弥陀佛耶！我说老头子，你打算怎么办？我打算叫他洗吧洗吧，换套衣裳快走。不行啊！你听听，外头都开了锅了，他走得了吗？一离开咱们家顿时就得被官兵抓住。老头子不行，那你的意思？我的意思先把他藏个地方，听听风声，等风急浪静之后再走也不迟。这个办法不错。我说张雨婷，来来跟我到后边来。正这时

0: 人砸门，咣咣咣，咣咣，开门，开门啊！哪儿的？巡防营的。
1: 老头一听，脸色也变了，
0: 怎么又回来了？雨婷，你还钻酒楼？快钻进去！哎，
1: 哎呀，张作霖想这滋味实在难受啊，钻吧。还是那酒楼，他钻进去了。老头命人开门，再看那王胖子王玉坤又回来了。嘿嘿嘿，老爷子，这我真罪该万死。他说我王管带，我说你跟我有过节吧？你回来什么意思？是这么回事，他刚才卑职啊，四外一找没有。你说这杀人的凶手他会变吗？他不会变，他怎么没了呢？我问当兵的弟兄，弟兄们异口同音，都说在您这院他没出去。就这样，我又回来了。放屁！哎，我说人善了人欺，马善了人欺呀。王管带，莫非逢年过节我给你送的腰包不够丰厚吗？你这没事是找事儿，你要没搜过，我不说这话。你搜过一回了，你说的没有啊？哎，怎么又说还在我这院呢？你搜吧，搜出来，我跟着打官司，我算窝主；搜不出来，我不能饶你。哎呀，老爷子，老爷子，哎呀呀呀，你消消气儿。我吃这碗饭也不容易啊，您想想，三营统领那么大的官脑袋丢了，省里他能不追问吗？北京能不问吗？那么我们没法回答，我这碗饭就得砸了，好一好脑袋瓜就得混丢了。老人家，无论如何您担待担待，可我搜呢，我也没说您怎么的。您跟新民知府都是亲戚，您能窝藏他吗？这不没的事儿吗？想栽赃，这赃也栽不上，只是也为您的安全呢。怎么这小子杀人不眨眼的，手段残忍？您说我们走了，您把门一关睡觉了，好，他出来了，杀一个也杀，杀俩也是杀，干脆都划了这吧，把您再给划了这，您怎么办？所以行，别说了，你不说在我这院没出去吗？搜吧，随便搜。哎，哪怕过两天我给您赔不是呢，但这个事儿是公事，我也没办法。来人，仔细烧前院后院这顿饭呢，翻来翻去到酒楼这儿了，咱没说嘛，连酒楼带酒坛子堆积如山，一排一排的，上面贴着红贴呢。那上的字儿啊，就贴的酒的名字、出厂的日期。高占山过来把他们拦住了，哎，我说王管带，咱把话说清楚了啊，你把眼睛擦擦，你看看这酒是往哪儿送的？
0: 啊，将军府，对，
1: 给将军大人曾琦送的酒，这些酒是给北京送的贡酒，你们要给弄脏了弄打了，你赔得起吗？
0: 是，
1: 小心拿注意啊，别碰坏酒楼酒坛子。他们连盖儿都没掀，就围这儿转两圈，往缝里的看看，这也钻不进人去。
0: 没有没有，
1: 老爷子，这回我敢肯定，这杀人凶手是跑了，没在您这儿。我实在是对不起您，改日负荆请罪，告辞告辞。
0: 滚吧，快点走。
1: 巡防营的人走了，又是一场虚惊啊。等门关上之后，高占山一琢磨，怕他们还回来，把新夫人叫起来，让他们蹬着梯子

0: 在寺外放哨，监视官军的行动，确实没人在这看着，这才把酒篓的盖掀开，把张作霖二次放出来，直接奔内宅。到内宅给他找了套衣服让他穿上，那套血衣刨了个坑埋了。高占山就发现有个大油布口的，张作霖老也不撒手。我这里边是你说的王凤亭的脑袋啊，我看一眼。哎，别看了，不好看。哎，我得看看，这小子都把我恨透了。既然这样，您老人家愿意看，那您就看看。当时打开，老头一手，
1: 快快装起来吧，装起来，
0: 是他。你想那玩意能好看得了吗？我那还有点零碎是什么？是他的心肝。呵，你什么都烧着，连下水都有。口袋口扎紧了，张作霖用手提着，一直忍到天似亮似不亮了。老夫妻一商议，不行，不行啊！要真等着平安无事了，那就不定多少日子。张作霖在这烧锅待着还是不保险呢。老太太说：“这样吧，你不说最近要上省城给将军府送酒吗？干脆快套车装酒，还让他钻进酒篓，利用这个把他送出新民府。你要亲自押车，别人押车我不放心。”
1: 哎哎哎，就这么办。这是个好主意。
0: 张作霖一听这老夫妻的心肠多好，张作霖眼泪下来了。二老，我父亲死得早，我没有爹呀。老人家，您就是我的干爹，您就是我的老干娘。张作霖趴地上磕头，把老两口子乐得前仰后合。其实张作霖这干娘和干爹有多少他自己都不清楚，只要有恩就认干爹，只要有救命之恩就认干娘。哎，这招还真的好使。老头老太太说：“好吧，你这干儿我们收下了啊。孩儿啊，屈尊屈尊，把你送出城去，往后可千万别干这种事儿了，我心里头有数，您放心吧。我到家里头就给您送信儿，您千万不要挂念。孩子，你现在在哪儿？赵家庙。”张作霖并没隐瞒，把通信地点都告诉老头了，说：“那不怕呀，发生意外吗？”“不怕。”张作霖发现这老头绝不是那个人，要是自己就没有现在，早被官府给抓起来了。凭着真人不能说假话，就这样外边套车，往上装酒坛子，装酒篓。张作霖仍然在那酒篓里靠着边儿，老头记清楚了，就这盖儿扣好了，大车用绳子划上，五辆大车全都装完了。按钟表说，上午八点，老头骑着驴亲自送。就到了西关，等到了西关，借着言呢，昨天晚上发生那事还了得吗？街上连个行人都没有，城门关闭，千斤闸板放着。再看那些清军，弓上弦，刀出鞘，密摆刀枪，眼珠子瞪得一般大呀。老头的车队到了，守门的一看，哎呀，高老爷子。
2: 啊，吁，
0: 各位，这干什么呢？这是兴师动众，拿刀动枪的，莫非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哎呦，这老爷子您还不知道呢，昨天晚上您没听见枪响吗？
0: 可也听见了，被人家给杀了。
1: 哦，有这等事儿？怎么没有啊？
0: 凶手抓住吗？
1: 没有啊，您说邪门呗，就是没找着。
2: 那他跑不了，
1: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何况这么大的事儿。几位能不能把城门开开，放我出去？
0: 怎么的，姐姐？好吧，您属于特殊情况，别人那休想出城。把千斤扎板绞起来。
1: 那绞千斤扎板，老头事先做好了准备，从钱袋子里一伸手，拽出两封银子来。我各位，怪辛苦的了，为了保境安民呐，你们也真不容易。拿去买双鞋穿吧。哎呦，老爷子，没短了花您的钱，您看那个，哎，收着收着吧。我随身带的不多啊，谁有困难，只管到烧锅去找我。
0: 哎，行行，老爷子，好好，您走好，您走好，得过几天回来吧。
1: 在省里得住个十天半月的。
0: 好好，您一路保重啊。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 车出了新民府，书说简短，过了高台山，来到巨流河。老头往左右看看，到了平安之地了。
0: 站住，车队站住了。
1: 他从驴上跳下来，到酒楼前边把盖掀开。孩儿啊，出来吧。
0: 哎，
1: 哎呦我的妈，
0: 哎呀，
1: 张作霖一片腿从酒楼里头出来。干爹，
0: 我太感谢你了。哎呀，说这话有什么用啊？
1: 孩子，你往前走吧，赶紧回赵家庙，一路上多多保重。干爹，回去转告我干娘，我到家就派人来送信，将来有什么事情，您只管跟干儿打个招呼，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0: 好孩子，我知道你是条汉子，说话算数，往后咱爷们还得多亲多近呢、啊、快走。
1: 哎，
0: 正在这时，就见对面尘头大起，来了一支骑兵，从对面来的。高占山一看呢，脸就变色了。哎呀，快快钻酒楼，还得进去，来骑兵了。
1: 张作霖一想，怎么这么倒霉，站在车上刚要往酒楼里钻，张作霖仔细一看，乐了。干爹别怕，我的弟兄来了。
0: 来的谁呀？挺大脑袋直晃的，正是汤二虎汤玉麟，后边跟着张世飞、海宽等等众人。
1: 前文书咱说了，张作霖不辞而别呀。到第二天大伙起来再找队长没了，寻思查岗去了，等了一天没见面。到第二天众人明白了，哦，这张作霖肯定又进了新民府了。那会儿的起事发愿要杀王凤平，给死者报仇，被大伙给劝住了。
0: 他说他不去了。你说有多命啊。
1: 孙烈臣急得咣咣直跺脚，这个老嘎子真有主心骨，你找死你。怎么办呢？选派了30名弟兄，由汤二虎、张世飞、海宽率领，到新民府打探消息。哎，在巨流河碰上了。张作霖冲着汤二虎一摆手，
0: 大哥，这厢来。
1: 哎呦老嘎子哟，我说你是人你是鬼，净说废话，快过来吧。这些人到了近前，纷纷甩凳下马，把张作霖给围住。哎呀呀呀呀，你干什么去了？有话咱们回家说。大快人心的好消息。来来，先介绍介绍，这是我新任的干爹，占山烧过的东家，我的干爹叫高占山。
0: 汤二虎、张志飞、海宽众人跪倒在地，干爹干爹干爹。干爹

0: 停！
1: 这一包是他的心肝呐、啊，来呀、啊，准备香蜡，要祭奠我的弟兄。通知传下去之后，所有的人都来了。这个祭礼庄严肃穆，张作霖领头放声痛哭。各位，在天之灵，安息吧，我给你们报了仇了。然后把灵牌烧掉，这等于入土为安，把王凤林的脑袋和心肝喂了狗了。张作霖传话，隆重祝贺。红罗剑的、八道豪的、赵家庙的三个地方同贺。众弟兄猜拳行令，毫不欢喜。张作霖正喝着酒呢，哎呦，在心里一翻个，突然想起一件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周围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七次集体扩大学习会召开，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珲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建赋能强根基，先锋聚力护安康。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22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周围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七次集体扩大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他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3个务必伟大号召，落实5个必须重要要求，以实干实际推动延边跨越赶超，惠泽延边各族群众。
3: 会上，周围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联系个人思考和工作实际做了交流发言。胡家福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体现了宏阔的战略思维，强烈的历史担当，真挚的为民情怀，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泉州各局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取得更大突破。胡家福强调，要紧扣坚定理想信念这一终身课题，不断夯实为官从政的立身之本，要在汲取百年党史经验中砥砺理想信念，持续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规律性认识，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在强化理论武装中涵养理想信念，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做到智信而深厚、融通而致用、执着而笃行。要在加强实践历练中锻造理想信念，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乡村振兴、抗洪抢险等重要任务上攻坚克难，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牵肠挂肚问题上倾力而为，在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上挺应担当，让理想信念在现实考验中得到升华，在实战摔打中愈发坚定。胡家福强调，要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着力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要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制造业当家”理念，立足延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特点和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实施“四四五”产业发展工程，加快构建具有延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擦亮教响文旅亮丽名片，以打造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为牵引，大力推动商旅文体深度融合，推出更多文旅新场景、新业态，努力把延边打造成国内知名旅游目的地和旅居康养胜地。要持续扩大对外开发开放，大力推进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升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延吉高新区、合龙边河区等平台集聚功能，不断提高吸引和聚合国内外资源要素能力，加速推动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变。胡家福强调， 要站稳人民至上这一根本立场，持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要厚植为民情怀，经常性沉到基层，深入一线，既办好群众极难筹盼的民生大事，又做好百姓牵肠挂肚的身边小事。要坚持为民导向，及时了解群众的所思所盼所忧所急，做到在研究谋划工作时充分考虑群众感受，出台政策措施时充分倾听百姓呼声，解决具体问题时充分预判社会反应，真正把民之所望作为政之所向。要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延边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加快补齐民生领域短板弱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

0: 敏感案事件底线。要增强斗争本领，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形势、分析问题，善于从政治和全局高度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更加坚定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等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谋划推进。要坚持在破解各种难题、应对各类考验中拓宽思维视野、积累斗争经验，创造性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找准与沿边实际的结合点、切入点，不断提高贯彻落实的协同性、有效性。要坚持在总结反思中提升水平，在取长补短中超越自我，善于把他人经验变为自己的成长阶梯，把别人教训变为自己的人生财富，做到吃一堑长一智，打一仗进一步。要讲究斗争艺术，把坚定的政治立场、正确的政策策略和科学的方法手段结合起来，准确把握斗争的时、度、效，抓住出手的最佳时机，最大限度消解矛盾于未然，化解风险于无形。要根据斗争情势灵活调整斗争策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选择斗争方式，精准把握斗争边界，最大限度打击孤立极少数，团结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胡家福强调，要用好自我革命这一重要法宝，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要保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定力，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权的要求、严的基调、治的理念落实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以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要坚持在遵规守纪下干事创业，搞清楚哪些事可以干与哪些事不可以干，弄明白哪些事应该做与哪些事必须做，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的前提下敢于担当、放手干事。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领导，主动抓、主动管，党委党组书记要坚决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管好班子、带好队伍，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对分管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起领导责任，做到管事与管人相统一。各级纪委要协助党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积极探索加强同级监督的有效路径，推进同级监督具体化、规范化、常态化。各职能部门要及时纠正日常工作中发现的行业不正之风，坚决纠治监管缺失、缺位、管党治党乏力问题。周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周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在珲春市的公共卫生战线上，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不穿白大褂坐诊，却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疫情流调、应急处突的现场。他们不常被公众聚焦，却始终在看不见的地方织密健康防护网，坚持党建与疾控业务同谋划、同推进、同落实。珲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不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公共卫生治理效能，全方位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
2: 走进珲春市疾控中心，一份厚实的工作台账清晰记录着各项公共卫生工作的推进时效。全年开展健康宣教不少于十场，适龄儿童疫苗接种率保持在90%以上，规范管理慢性病患者20,000余人。开展双随机监督检查266户次，一组组数据是中心日常业务扎实开展的直观反应，更是党建引领与疾控业务深度融合的有力注脚。
3: 我们每一项业务工作的推进背后都有党组织的引领。

0: 令和党员的身影。无论是疫苗接种、慢病管理，还是卫生监督执法，党员干部都是冲在前、干在先的那个。正是在党建的引领下，我们把每一项看似常规的工作都做实做细，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健康守护就在身边。
1: 党建引领业务，业务促进党建，中心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依托廉政警示教育、红色影片学习等丰富形式，常态化开展思想淬炼。同时依托学习强国、共产党员网等线上平台，结合线下集中研讨、业务实训，常态化开展政策理论、疾控技能、应急处置知识学习，全年扎实开展集中学习、专题研讨，持续提升党员队伍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支部坚持民主集中制，班子带头攻坚，党员争先履职，常态化吸纳青年业务骨干入党，持续优化队伍结构，凝聚起团结奋进、实干担当的强大合力。
2: 我们立足边境疾控监督职能，组建党员先锋队，守牢口岸防疫关口，常态化开展传染病筛查、公共场所水质抽检，聚焦民生健康，精细化管理慢病群众，进校园、进乡村开展健康科普宣教，汇集上万群众，全体党员冲锋流调，应急处置一线，把为民健康服务落到实处。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以党建赋能公共卫生、筑牢边境健康安全屏障。
3: 根据气象局发布的气象信息显示，入汛以来，珲春市气温略高，降水偏多。受台风影响，珲春市雨量大，具有极端性，气温高，多波动。珲春国家基本气象观测站板石镇累计降水量为221.0毫米，较常年同期多27.7%，距历史同期多雨第17位，降水日数22天。气象部门同步发布2026年七下八上降水趋势预测，预计至8月15号，全市平均总降水量120毫米至140毫米。比常年多1至2成，可能有一个台风直接或间接影响珲春。期间主要降水过程有3次，分别为7月24号至27号、8月6号至8号、8月10号至14号。预计7月29号至8月5号将出现高温少雨天气。
4: 七下八上是我市防汛关键期，预测局地降水强度大，需做好流域防汛调度工作，需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加强并险水库、险工险段、灾害隐患点的排查巡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以及城市暴雨积涝风险。此外，要做好排涝排湿和病虫害防御的同时，积极开展抗旱准备工作。
3: 近几年，珲春文旅热度攀升，一眼望三国的边境风光、独特的民俗风情，吸引了大批外地游客前来打卡旅游。在珲春高速公路出口的公共卫生间，一名环卫工人用平凡善举为这座旅游小城再次增添了温暖底色。
1: 近日，环卫工人王丽娟大姐在公共卫生间开展保洁作业时，意外发现了一个游客遗落的背包。考虑到包内可能有证件、财物等重要物品，失主必定焦急万分。他第一时间将背包妥善保存，耐心等候失主折返。
5: 我现在说这也是我的工作，他来了一天来到这来玩，心情怎么就不好了嘛？我确实捡到东西，我就先快好给他保管起来。我当时就这么想的。要是到咱们这混出来也是，怎么说嘛？你这么多游客来玩，这给他留个好印象。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是我的工作嘛。
6: 走高速吧，走到半个多小时，将40多分钟了。完，我家属突然想起来这事儿了，对吧？一看包里还有不少现金，还有卡，还有身份证，还有张卡，还有什么，还有那个手机在这里呢，还有什么，还有那身份证。你看，这我非常感谢什么这个保洁员啊，非常感谢，这太感谢了。
1: 平凡岗位见初心，细微善举暖人心。橙色身影守护城市洁净，拾金不昧的美德彰显文明温度。无数基层劳动者的淳朴善意，让大美珲春不仅有亮眼风景，更有动人的文明温情。
7: 珲春铁路口岸进出口货物总量大幅增长，2026年上半年， 珲春铁路口岸进出口货物总量达149万吨，同比增长18.5%，其中出口货运量3.4万吨，同比增长36.2%，出口增速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8: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9: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学专通讯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
2: 啊，
1: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1: 我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2: 初佐，宝华就在戏院，什么时候动手？
1: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

0: 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2: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0: 我想法混出去。
2: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0: 你有办法？
2: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哎，看，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3: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3: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3: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3: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3: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3: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3: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2: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3: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7: 无耻。
2: 谁呀？
0: 是我。徐曼。
2: 师兄，你快进来吧。
0: 徐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2: 来威胁我爸爸。啊，
0: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8: 徐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0: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8: 老师，
2: 爸爸，
0: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2: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8: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0: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2: 爸爸，
0: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8: 老师，
0: 走吧，走。
6: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9: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 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1: 哎，好，明白。
9: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8: 好，一定，一定，一定，我们记住了。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2: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4: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10: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1: 说好。
9: 张静啊，
2: 啊，
9: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5: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2: 怎么还要木棍啊？
1: 对啊，
5: 走夜路打狼啊！
9: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5: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2: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0: 哎，好，
2: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1: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8: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4: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两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0: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八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萧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 是啊。
10: 萧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2: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 这么远。
13: 哎呦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 这么久？
5: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13: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0: 好，
5: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13: 啊，姚昌玉。
5: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13: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木刻。
5: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13: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5: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13: 哎呀，好名字呀。
4: 取个新名字吧。
13: 谢谢，
4: 欢迎上
13: 一下。
2: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5: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这布鞋。
2: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5: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2: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5: 你就穿上吧。
2: 可是，哎呀，鞋 谢谢你，金姐姐。
14: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15: 好。

张晋、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新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新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娥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笑> 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宝华。
2: 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
0: 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在你眼里，
1: 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笑>6年前，
0: 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原来是这样。 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 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 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1: 徐曼，又被冻醒了？没有。
3: 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呀，干脆。
0: 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0: 来来。
1: 哎呀，暖和多了。
0: 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0: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0: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嗯，我父亲

0: 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镜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0: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0: 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2: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琳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徐妈，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级官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毅、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
1: 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张静，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0: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1: 羊皮。
0: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毅准备过冬的羊皮。
1: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0: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1: 不不不不。
0: 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邑，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
3: 徐曼，
0: 你和宝华来到鲁邑，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英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笑>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1: 嗯。
0: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 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4: 女主任，我一定会的。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强暴。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强暴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
5: 看，这就是奴隶。
4: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对啊，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岗哨，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1: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4: 是啊。 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1: 哎呀，你写的一首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4: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1: 静姐姐，
4: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
1: 加入写街头宣传师的队伍呢？你也要写这些？怎么了？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
4: 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

0: 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1: 好了，我说不过你，
0: 你呀、啊、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0: 什么？
1: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0: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1: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了是算了，
2: 就是啊，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抗大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6: 来了，来了！
7: 你们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就是。
10: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11: 我就是想不通。
10: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11: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10: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11: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10: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11: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2: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11: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2: 是啊。
11: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2: 我们又重逢了。
11: 宝华，
12: 嗯，
11: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2: 徐曼。我，
11: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2: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11: 啊，哦，给你。
12: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11: 快板，这是你的。
12: 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11: 遗物？他是谁？
12: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3: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
2: 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8: 看，
9: 这是什么？
8: 洋芋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9: 连长说，啊，连长说，
13: 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9: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8: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9: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8: 哎呀，我饿坏了。

0: 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卫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1: 宝华，胡说什么呢？
0: 卫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1: 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啊，你也有？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
0: 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细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那后来呢？
1: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 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它。
0: 卫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1: 好啊，哎。
0: 不过。

0: 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哦，你是想学作曲？
1: 对呀，啊，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
0: 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哎呀，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0: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洋芋，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 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出现来了！
4: 报告，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3: 好。
5: 准备，靠！鬼子退了，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快去快回啊！
1: 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3: 啊！这会儿去哪儿找啊？
1: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3: 哎，好，好，走。
1: 鬼子发现我们了，
0: 快快
3: 快！
1: 文明，文明，你中弹了，
0: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4: 周同志，你
1: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0: 别管我，
1: 走，走。周大哥，来，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0: 不慌，不慌。
1: 周卫民，周大哥。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

而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而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老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兰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了，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地
3: 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呀，也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7: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杀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7: 好！
8: 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5: 啊！
8: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9: 老赵啊，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10: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9: 是啥呀？
10: 啊，
9: 野菜
10: 汤！哎，野菜汤，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9: 这怎么喝呀？
10: 这怎么喝？
9: 对呀，这怎么喝呀？
8: 张班长，
11: 啊，
8: 怎么了？
11: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你怎么连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8: 嗨，
11: 别发愁。
0: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6: 拿他怎么样？
7: 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7: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
7: 啊，
2: 你们就用这个？
7: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2: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7: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3: 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2: 小刚子
7: 啊，
2: 那边是
7: 啊，是老乡们来慰问部队跳秧歌呢。
2: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0: 姐。
1: 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
0: 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2: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3: 大叔，你开开门呀！
4: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3: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4: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3: 你
0: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3: 哎，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0: 哎，这也怪你。
3: 怪我
0: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3: 为什么？
0: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3: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3: 啊，原来是这样啊。
0: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3: 小刚子，
0: 哎，
3: 你回去吧。
0: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3: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0: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3: 好，那我收下。
0: 哎，
5: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0: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5: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3: 我是啊。
5: 你带我去延安吧。
3: 我带你，为什么？
5: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3: 哎呀，你多大了？
5: 我都14了。
3: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5: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3: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5: 生产小能手。
3: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0: 哎，
3: 你带二妮回去。
0: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5: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3: 会的，我会再来的。
2: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6: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5: 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7: 哎呀，这粮食太金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6: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二妮，饿坏了吧？
5: 嗯，
6: 拿上，吃。
5: 嗯，
6: 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你也快吃点吧。
7: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6: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7: 哎，
6: 答。
7: 你咋不吃呢？
6: 我还不饿。
7: 不对，你让我看看。
6: 哎，大叔，
7: 我看看。闺女啊，
6: 你
7: 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5: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6: 这个挺好啊。
7: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个个孩子都是再亲人，有生。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出的是拥军秧歌，表演者鲁艺学员。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

他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小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

0: 卖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枪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我是个

0: 把衣服烤一烤，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
1: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0: 哎，阿伯，嗯，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哦，呵呵，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 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
2: 坏了！社员同志们，是我爸在说话。
3: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 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陈。
5: 我说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5: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
5: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4: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7: 来来来，
5: 你看哈。
4: 炸药，哎，钢钳，哎哎，锤子也系上。
7: 好嘞，
4: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7: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爸，哎，
5: 建国，你怎么来了？
7: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
8: 你也没看见我？
9: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0: 爸，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8: 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9: 哎哎，
8: 退后！所有人退后！
9: 退后！
8: 要点炸药了！
11: 点炸药。
12: 谁爬上去了？哎呀，
13: 是老张啊！
12: 啊，是张局长啊！
13: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12: 咦，
1: 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2: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3: 哎呦，这刀客！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7: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慢走，
8: 保重啊！
9: 回吧，
8: 保重，
9: 保重，
5: 你回去吧，回去吧，
9: 回吧，
5: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儿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2: 哎呦，
3: 橘子。
0: 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2: 啊。
0: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嗯。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去掉了，腿去掉了，这，爸，你伤口疼不疼？您疼吗？去掉了，是吧？ 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2: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3: 早点出院，珍儿还等我回家了。

0: 你伤了我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
1: 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2: 哎，好。哎，
1: 这。
3: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1: 慢点。哎，
3: 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1: 我不坐。
3: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1: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上班去。哎，好。
1: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0: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1: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1: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

0: 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的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0: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6: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7: 三五九军敢打敢拼，无刀手。
6: 好，同志们，

0: 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六连是突击连，要挑选三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报告，三班班长徐家台报名，我是共产党员连长，我招呼你报名，我也是共产党员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1: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0: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好，你们三个，每人准备两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零点出发。
2: 是。
1: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
3: 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4: 保证完成任务。
3: 我爬上城墙了。
4: 上来了，赵副将，别发现我们了，狗屎，我怎么不信你？二娃子，二娃子，你这炸药包被打中了，冒冒烟了，快，快把炸药包丢了，快！
3: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二娃子，
4: 我们跳！呀！
3: 别上来了，我掩护，你去炸碉堡。
4: 好，
3: 把子弹，我靠，什么弹？炸碉堡，对。

0: 不了，坚持，坚持住。
1: 二娃子，徐家才！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脸里全是新面孔，连长、

0: 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呀？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人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副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儿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哎呀，
1: 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笑>
2: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2: 你不回老家了？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那恩施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哎，这儿，这里啊是武汉。 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这儿，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
0: 回老家呀？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笑>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
1: 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你带行李了吗？我，哎呀，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我也没啥行李，
0: 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
3: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 又是2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
1: 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来，玉兰，跟我手，来，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3街9巷，5000多人。
1: 哎呀，哎，
0: 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慢点。
0: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
2: 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1: 好，
2: 来，跳过来。
1: 哎，
2: 慢点。哎，没事吧？
1: 没事，不行了，不行了，你让我歇一会儿。
2: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哎，父亲啊。
2: 啊。
1: 问你个事儿哈。
2: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2: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了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2: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扎得老高。
1: 呀，

0: 说救庙。
1: 哎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0: 晚上咱睡哪儿啊？
1: 没事儿，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0: 哎，
1: 你等着我啊。
0: 哎，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3: 电报，
1: 哎哎，
3: 陕西韩总发来的。
1: 哟，老家来的，谢谢啊。
3: 好，走了。
4: 母亲病危，索回。
0: 娘病了。
1: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0: 好，
1: 走，收拾东西。
0: 哎哎，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1: 拿盆，拿盆啊！
0: 哎，
1: 快，哎，等等。跟他说什么？
0: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1: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0: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1: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1: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张作霖死中得活，在席前，张作霖忽然想起件事儿来，他骑的那匹马还在新民府，放到罗翠的家里头了。这个马必须得取回来，不然的话给罗翠招惹麻烦。另外呢，从新民府回来，全仗着干爹高占山，老头对自己太好，临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托，如果安全到了赵家庙给我来个回信儿。因此张作霖在保险队员当中找了个精明强干的叫小玲子，告诉他饭后你带好足够的路费，起身奔新民办两件事儿：取马，见我老干爹送个信儿，就说我平安无事，请二老放心。好嘞，小玲子去了。打这之后，赵家庙平安无事，哎，什么消息也没有。张作霖这心呢，还挺纳闷儿。三营统领王凤亭被我宰了，搅闹了新民府，可以说地覆天翻，他们为什么不报复呢？难道说就这么了结了不成吗？这一天小玲子回来了，马安全取回，同时告诉张作霖见着他干爹干娘，信儿也烧到了。张作霖大喜，问小玲子新民府最近动态如何。队长，哎呀，新民府一派恐怖啊，我就发现文武衙门的人出出进进，进进出出，流星探马飞奔奉天，穿梭不断啊，好像酝酿着什么事情。哦，好了，你下去休息吧。张作霖晚上睡不着觉了，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啊。张作霖一想，官府绝不能就此罢休，肯定他们要报复，没有不透风的墙，难道他们就不知道是我干的吗？不行，未曾来水先别坝，我得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方面，张作霖加紧训练保险队员，从优录取，那不行的淘汰下去，你能干点什么干点什么。因此让孙烈臣、汤二虎、张世飞、海宽南朝北裹，让他们加紧训练保险队。另外张作霖见着老娘、妻子、姐姐，开了个家庭会。张作霖首先说，娘啊，儿不孝，惹您老人家为我担忧，可是事情已经逼到这步，只能往前进，不能往后退了。儿总觉着这赵家庙二道沟一带迟早要有一场大祸，您在这儿住着太危险了，儿的意思呢，让家里头搬搬家，远走高飞，暂避一时，不知娘意下如何。哎，那我们能上哪儿去呢？是啊，我跟您商议，您看您到什么地方合适呢？我想办法把您安排去。可我也想过，我听你盟兄孙烈臣说，在锦溪小岭子还有你一个远房的哥哥叫张作相，听说那个人为人厚道，跟咱们家又沾亲，是否我们就到锦溪去暂避一时？娘啊，您跟儿想的一块儿，我也这么想的，怕您不乐意。既然您有此心，咱就这么决定，越快越好，马上搬家。家里头一致通过，没意见了。张作霖又找孙烈臣，因为孙烈臣上有父母，还有妻子、儿子、姑娘，一大家人家，这玩意儿不能不做好防范。张作霖把意思跟孙烈臣一说，孙烈臣没意见，同意跟张作霖的家属一块上锦溪，未尝不可。但回家一商议，遭到反对，他爹和他娘故土难离，认为这多此一举，老两口子不走，他媳妇儿也不能走，还得侍奉公婆呢，这仨人不走，别人当然更走不了了，怎么动员也白费。后来决定不走了。张作霖又找老岳父赵占元，让岳父一家子搬走。赵占元晃晃脑袋，老嘎子，我看用不着吧，这还没怎么地呢，干嘛心惊肉跳的，几十年来风风雨雨，我们始终转危为安，这样吧，我都这把年纪了，就不用搬家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也说服不通。后来赵占元的儿子铁蛋子乐意走，铁蛋子跟他媳妇儿带着孩子跟张作霖的家属合到一块儿，决定转移。张作霖告诉旁人，凡是有家口的愿意走的，我负责安排，人别人都不愿意走。但张作霖毫没动摇啊，把这事儿决定之后，派人把田小凤、田的丫头请来了。妹子，哥哥拜托你一件事儿，再忙你也得替我跑趟，行吗？哥哥，什么事儿？我打算把我老娘他们转移到锦溪小岭子去，去投我的堂兄张作相，因为我觉着在这儿不太保险，也许我的想法是多余的，如果没有事儿，哎，再叫他们回来。妹子，看看怎么样，交给我吧，我是应尽之责呀。 把老太太交给我，你是一百个放心。当然了，不然的话我能请你去一趟。就这样，田小凤田的丫头带了20名保险队员，护送着张作霖的家属铁蛋儿一家转移到小岭子。这得说张作霖有先见之明啊，他们人走了还没等回来呢，警报传来，头一个就是城里占山烧过的老东家高占山。这老头七匹快马呀，来到赵家庙，等到了保险队啊，连马都下不来了。张作霖急忙接出去，命人把老头从马上扶下来。老头不扶持，光喘了。干爹，您怎么来了？
4: 哎呦，
3: 我给你送信儿来了。老人家先别着急，喝口水喘喘气再说。好好好，进了保险队，老头喝了口水，二虎张志飞、孙烈臣、胡老嘎众人都来了，准知道有大事，把高占山团团围住，就等着。老头这气儿还没喘匀似的，拉住张作霖的手，我说孩儿啊，快走
4: 快走啊，大事不好了。
3: 什么事情？莫非官府要抓我？
4: 何止是抓你呀，
3: 我这么跟你说吧，奉天出动17个营，配合新民府的3个营，10000来人马分2路要剿平赵家庙啊。现在大部队已经开拔了，最近1-2天就能到了。
4: 孩儿啊，
3: 我知道你们人不多，你们能对抗得了这么多的军队吗？人家奉天省传出话来了，不把土匪剿光绝不生兵啊，重点就是你呀，因为人家已经调查清楚了，新民府劫法场，学习双田洋行，兴隆殿劫银子，清河门抢马，杀死王凤平都是你干的。人家把底全摸清了，甚至你这周围80-80里地有多少绿林豪杰，哎，也就是说你别挑我的理儿，有多少土匪人家心里头都有数，而且列出个名单来，是就地正法呀。孩子，情况紧急，快走快走。张作霖心里着急，表面上挺镇定。干爹，这个消息您是怎么得到的？
4: 还用问吗？我妹夫就是新民府的知府曾运呢，这不张官亲吗，也是寒巴尖的，我到他家去串门，他正在前厅陪客人，我在后边听见只言片语，他那客人就是奉天省城来的，奉天的将军叫曾琦，得知这些事儿之后十分恼火，命令东三省巡防处的总办张锡鸾奉命剿匪，还配合着奉天省著名的将领叫蓝天卫，还有位大将叫张巡，这要出击的话你能架得住吗？别说旁的了，我现在还得赶回去，你们赶紧快走。老头马不停蹄说完了，回了新民了。张作霖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把拔道壕的、天庄台的、八角台的这些朋友们全都找在一起，向他们通报了此事，都得做好相应的准备啊。唐二虎一听，把大黑脑袋一晃，你看把老头吓得魂都没了，怕什么？吃咱这行饭的就不怕死，
3: 古语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怕什么？我说兄弟，挖好战壕，把弟兄们组织好了，给他来个迎头痛击，叫他有来无回。我愿意自报奋勇，担任先锋官。张世飞一品完，呸！我吐你一脸花露水儿。我说你闹着玩呢？你有脑子没？老人家说的清楚，光官军就来了20个营，一营525个人，您算算多少人？哎，就咱们凑在一块儿能有几头啊？从哪方面能对抗得住啊？你呀，就收摊儿吧啊！听咱们队长的。孙烈臣也说对呀、啊，是非说的太对了，硬碰硬恐怕是不行啊。队长，你看怎么办吧？张作霖当机立断，化整为零，马上分散，该埋的埋，该藏的藏，该搬走的搬走啊！赵家庙、红罗涧、八道壕、八角台、田庄台，所有的人全部转移，有亲的投亲，有的靠友，能远走的就远走。等将来平静之后，大伙儿再集中。张作霖做出决定之后，当夜就转移了。转哪儿去了？有个联络地点新立屯，就几个人知道，在新立屯最背的一家成立保险队队部，临时指挥部。有什么消息，好到这送信儿。张作霖头天晚上走了，第二天的下晌，清军就开来了，铺天盖地，前面是马队，后边是步兵，大旗迎风招展，威风凛凛，是杀气腾腾。这一路上老百姓可倒了霉喽，什么叫军队？就是土匪，甚至还不如土匪。拿张作霖他们的保险队来说，好汉户三村呢，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老百姓安居乐业，有保险队在这保护着，要抢上外地抢去，作案上远处作案去，起码这块没事儿。这官军就不然了，打着剿匪的旗号，这一路之上是奸淫烧杀，动不动就给你扣个帽子，通匪，或者你就是土匪，勒大脖子敲竹杠，你要有半点不服就就地处决，建房子烧房子，见女人抢女人，老百姓可倒了血霉喽。空前的浩劫，一场巨大的灾难。他们到了赵家庙，结果扑空了，到田庄台扑空了，到八角台、红罗涧、八道壕全都摸到了。慢说张作霖，一个党羽都没有，按名单一对照，一个也没找着。带队的大将张锡銮急得俩眼冒火呀，这回去怎么向奉天将军曾琦交代？怎么办呢？有了，拿老百姓顶账。抓住一些把脑袋砍掉，把这脑袋装在袋子里头，就说这是土匪，回去好充数啊。您说哪有这么干的？另外呢，曾琦、蓝天卫他们到达之后找不着张作霖，他们烧了几间房子，把老百姓全都集合起来，当场训话，向他们说明了巨匪张雨婷，也即张作霖，所犯的罪行累累，犯下十大不赦之罪。现在这个土匪已经逃跑了，官府一定把他缉拿归案。如果知道张作霖下落者，消息确切的，赏白银3000两，愿意当官可以加封官职。 话说回来，

0: 如果土匪包庇张作霖等等一般匪徒，是全家抄斩，大布告四面八方贴的哪都是。官军开始在这驻扎，美其名曰天天出动人马剿匪。哪儿剿匪去？就抢老百姓，什么坏事都干。这军队是春三月出发的，一直闹腾了小半年呢。到了七月份了，军队才开始回城，逐渐的撤离了。张作霖在新立屯天天得着新的消息，简直恨得牙根都痒痒，但没有办法。一直等着军队都撤了，确实平安无事了，张作霖这才偷偷的从金立屯转回赵家庙。之后孙烈、陈胡、老嘎、汤二虎、张志飞、海宽、南朝北国、田小凤、田的丫头张景惠等等等众人陆续回来了，一切又恢复到原来那样。房子烧坏没关系，重新再盖呗，有人就有一切，损失的东西再补呗。张作霖他们这一回赵家庙，头一件事五雷轰顶，张作霖的老岳父赵占元一家叫官军给掳走了，孙烈臣的家属被抓走了，打囚车庄木龙全押到奉天去了。人们这才发现张作霖有眼光，怪不得把家属转移了，要听他的就没事了，这怎么办呢？孙烈臣嚎啕痛苦，张作霖也掉了眼泪了。这甭问，这两家家属到了奉天就熟了，还不得严刑逼供啊，这怎么办呢？两家合在一块二三十口人呢，汤二虎就主张打，干脆咱们大闹奉天，劫牢反狱，把他们都救出来。张作霖一摆手，谈何容易啊，那是省城，跟新民府怎么比？就咱们这点人劫牢反狱，再加上十倍的人也做不到啊，这就算完了，听天由命吧，你就怎么哭怎么闹，这白扯。所以孙烈臣冲着奉天遥遥下拜呀，二老而不孝，不是我不救您，我实在没招了，你老人家就担待我吧，但愿苍天睁眼，神佛保佑，迟早有一天咱们一家人还能团聚。你看人到了这一步没辙了，就得迷信了，对心灵上是个安慰。张作霖何尝不着急呀？老岳父一家那么大年纪了，这一抖了就散了，恐怕是回不来了，但得顾全大局。头脑一发热，这保险队啊全得消灭，就这样这事儿过去了。该做买卖还得做买卖，该开创局面还得开创局面。通过这次的教训，张作霖发了誓了，要扩大队伍，将来不受这种欺负。他的保险队员经过扩充挑选，现在管精锐能有500挂零，这500名生力军都是一兵十。张作霖的腰杆子也硬起来了，派人到锦西小岭子送信，告诉娘家里都好，一切不必挂念，暂时先不必回来，缺钱给送钱，缺东西给送东西。而且呢，给张作相还送去不少礼品，人家在那招待，负责一切的开销，张作霖是万分感激。在此期间，张作相也给张作霖来过信，告诉他一切放心，你的娘就是我的娘，在我这就跟在家是一样的，你千万不要惦念。 张作霖的心呢踏实多了。这天胡老嘎扫盘子回来了，兴冲冲的：“队长，来了波大买卖，你做不做？”“
1: 什么大买卖？”“
0: 嘿，棒极了，肥猪拱门呢。”“
1: 说说看，什么买卖？”“
0: 哎，在库伦的达尔汗王，你听说过吧？”“
1: 那早就有耳闻。”“
0: 达尔汗王是僧王僧格林沁的儿子，坐镇库伦，世袭刚剃铁帽子王爷，这老家伙有的是钱呢。每一年达尔汗王都得给太后皇上进贡，有一批贡品，现在我已查明了，他带了四样东西。
1: 一，
0: 好人参呐，那好高丽参1000颗。
1: 我队长，
0: 对人参你有研究没？那人参不管分量轻重，主要看它的年头啊。据说这人参都是500年以上的老参，都长眉毛、长胡子、长眼睛，听说都会说话。
1: 一句话把大伙都逗乐了。
0: 哎，你们别乐，总而言之就是宝贝。这1000颗参那是价值连城，另外还有5000张貂皮，还有10万斤大米。哎呀，那好东西数之不尽呐、啊！如果把这买卖做了，我们受的损失不但能捞回来，还得大拐弯发笔横财。张作霖点了点头，好，就这么干。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胡老嘎向张作霖报告，有波大买卖，达尔汗王给太后和皇上进贡，进的好东西，人参、貂皮、大米、珠宝，价值连城。结不结？张作霖那胆子掏出来晒干了，比倭瓜还大六圈儿。什么事儿他不敢干？尤其他对官军都恨透了，借此机会连发财再发泄发泄，因此决定干。但这个路线得弄清楚。胡老嘎送上一张草图，各位看见没？这笔贡品是从库伦出发，哎，从库伦走清河门、周家店、易县、建平、朝阳、陵园、承德奔北京。我已经踩好道了，最好下手的地方就在周家店，他的贡品非在这过不可。好，就这么定。事先张作霖又派孙烈臣带了几个人踩盘子看地势，果然周家店是下手的好地方。张作霖从保险队当中拔了又拔，选了又选呐、啊，挑出200名弟兄，一色是骑兵，把那金钩嘎子狼的枪全发下去了，每人还发了2颗手雷。那边说手雷是什么玩意儿？类似现在的手榴弹，不过那阵儿原始，没有现在这手榴弹威力这么大，没有现在这玩意儿那么苗条，个儿大点儿，但是杀急了这玩意儿也管用啊，比那枪弹的杀伤力那要大得多。另外，张作霖 带着几员干将亲自起身赶奔赵家店。按胡老嘎扫盘子得知的消息，现在达尔汗王的贡品从库伦还没出发呢，掐手指头一算，3天之后可能到周吉店，把战马全隐蔽到深山的山环里头。那马经过严格的训练，平时不叫唤，叫他趴着他趴着，啊，叫他怎么怎么的，通人性啊。这人一色都埋伏好了，渴了身上带着水瘪可以喝点水，饿了发干粮，要求一点声也没有。人家发现这有人，这买卖就做不成了。头天安排下，第二天还没事，从第3天开始倒了霉了。烟云密合，是狂风暴雨，简直都没遇上过这么大的雨，就好像天呢被捅成窟窿往下倒似的，这200人就浇着吧，一个个跟水鸡似的，躲没地方躲，藏没地方藏。入夜之后温度突然下降，一个个冻得打下牙膛，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叫这凉衣裳再这么一闷，再一冷，这人就受不了。而且这个雨根本就不停。书说简短，一口气下了3天3夜，平地都成河呀，吃不得吃，喝不得喝，干粮都断绝了。那保险队当中绝大多数全都病倒了，而且病情相当严重，有6个人昏迷不醒，奄奄一息，上哪找大夫去？张作霖急得俩眼冒火，这怎么办？这怎么得呀？张作霖正转悠呢，孙烈臣找他来了。队长，算了吧，我看这笔买卖做不成了。弟兄们大多数都病倒了，上吐下泻，还有几个发药子的，这仗怎么个打法？我看咱撤吧。
1: 不，不能撤，
0: 到了这个份上了，64败咱都败了，就差一哆嗦咱能走吗？而且日期迫近，这批贡品之所以迟迟未到，就因为天气不好，不能走。不还有100来弟兄的吗？啊，照样够支配的，等着吧。好吧，孙烈臣没办法了，他知道张作霖这人命，说什么就是什么。又等了2天，这2天的雨也没停，200来人全病倒了，包括张作霖是上吐下泻，他咬着牙强挺着，光剩俩眼睛叽里咕噜转悠，瘦了个皮包骨。别人不敢言语啊，张作霖这心也有点动摇了，莫非事情有变？怎么这贡品迟迟还不来？正在他犹豫的时候，胡老嘎来了。这老头没病，因为他在外边探听消息竟活动了，没在这死挨叫，不然的话这老头就得交代。见着张作霖一跺脚，队长，嗨，坏了，怎么？快说，那贡品呐，叫别人劫去了，咱在这白等了呀。谁劫的？现在还没闹清楚呢，听说出事是在哈尔套，被一伙柳子给劫走了。全台呀，4件东西一点都没剩啊，咱在这还傻老婆等捏汉子呢。这一句话好悬没把张作霖给气死，你说这何苦呢？全都被雨浇病了， 在这守了这么多天，一场空啊。

0: 离心说，这柳子肯定跟我们过不去，你懂不懂绿林的规矩，有没有个先来后到，官府不知道，你们肯定能知道消息，你这等于在我们嘴里头往外掏肉，这叫，这也太不仗义了。张作霖命令胡老嘎，您老人家费费心，马上给我查清楚是哪个瘤子，我让他怎么吃的，他怎么给我吐出来，不然的话我跟他完不了。好好，我这就去。胡老嘎调查去了。哎，还等什么？张作霖没办法，这才下令收兵。等回来一看，乐子大了，有一半走不了，得拿车拉着，甚至有很多人都昏迷不醒，有拄着棍子的强咬牙挺着走路，在路上哩哩啦啦，还死了12个弟兄，死于疾病啊。张作霖心如刀绞一般，好不容易回到赵家庙，这回的保险队多好，成医院了，屋里头安排不了，都在院里搭棚，院里安排不下，就得分散到住户家中去，而且这些人病情继续恶化，上吐下泻，这怎么办？照这样下去，这些人的性命全有危险。张作霖实在没辙了，问孙烈臣应该怎么办。兄弟，事到如今我跟你说吧，有位老大夫叫孙嘉林呐，听说过没？没有，住在黑山妙手回春呐，那是位神医呀。不知道这老先生现在还在不在世，他要活着超过80岁了。这位孙嘉林想当年在避暑山庄给咸丰皇帝看过病，那是太医院的御医呀。咸丰皇帝宾天之后，老头悲伤过度，就这么辞职回籍，回到黑山了。人家里的开了个药铺叫显春堂，哎呦，在这一带可救老了人了。但愿老爷子平安无事，只要他活着，要把他请来治大伙的病，万无一失，我敢说手到病除。张作霖一听，好吧，把家里安排安排，他带着孙烈臣、汤二虎、张世飞4名炮手、8个人、8匹马赶奔黑山。书说简短，等到了黑山先住了店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赶奔显春堂，就在这大街上一看呢，呵，人家这个药铺古朴典雅庄重，一块大匾显春堂，各地送的那个匾额数也数不清，连门前在过道里面都挂满了，什么妙手回春、手到病除、起死回生、华佗在世、扁鹊遗风，当当当，数也数不清。往药铺门前一看，排着长长的队伍，都是请老先生给医病的，因为老头年纪太大了，没那么多的精力，一天只能看20个病人，看完了关门不营业了。为此人们半夜就在这排着，恐怕超过第20名啊。张作霖一皱眉，怎么办呢？到里边找老先生，那样做有点过分，人家都排着，我们装什么大眼灯啊？我小明是保险队的队长，维护老百姓的安全，处处事事得起个典范作用，要那么一整不成胡子了吗？张作霖呢就不爱听胡子这俩字儿。特别到了以后， 张作霖当了大帅，督军省长，谁要当着他的面一提胡子，那就冲他的肺管子，比骂他八辈祖宗都厉害，自尊心就受到伤害，实质上也是自欺欺人。你不承认是胡子，有些事儿你不得靠着抢夺为生吗？但他也不爱听，他也不愿意这么做。这样他告诉唐二虎、张世飞，站在后头排着。我还得排着，这这么多人得排到什么时候？等着吧。这个长队头前也就三个人进去了，第四个刚要进门槛，出来个小伙计：“各位对不起，老先生身体不好，今天就停诊了啊！对不起各位，对不起各位，散散散散吧。”这就上闸板。唐二虎晃着大黑脑子一看，把我们关在外边了。我们好不容易来的，那弟兄们眼巴巴等着救星呢，这可不行。唐二虎也没跟张作霖商议，大步流星到了前面，飞起了一脚，唰，把门就踹开了。那门板正好碰到小伙计脑门子上，咣当，碰起个包来。这小伙双手一捂脑袋，哎呦我的妈呀！我他妈谁这么缺德呢？踹门干嘛？好大的劲儿！唐二虎就进了院了。我说哪位是先生？给看也得看，不给看也得看。什么？你岁数大了，有那你关门不营业行不行？看你就得看到底。张世飞骂骂咧咧也进了院了。那院里都不少人呢，从来还没遇上个这事儿，所以一个个非常气愤，有一部分也惊呆了。张作霖赶紧也进了院，实在压不住火，给唐二虎来了个嘴巴，啪！老哥子，我大哥哪有你这么干事儿的？你这叫请人吗？你这叫求医吗？要冲你这样，咱那些弟兄还有救没救了？你简直是胡来你，连点起码的礼貌你都不懂。我，好好好，你有礼貌，你有礼貌，我不管了，行不行？张世飞也说：“二虎啊，难怪队长揍你，这可头一回，没你这么草包的，躲躲吧。”唐二虎晃着大脑子躲旁边不言语去了。可这一吵吵，把老先生孙嘉林也惊动了，左右有两个人扶着，老头拄着拐杖从里边出来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老先生，他是今天呢关门早点，有些请大夫的没看着病发火了，你看骂骂咧咧的，把咱人脑门子都给创伤了。张作霖一看就知道这位就是妙手回春的孙先生。张作霖过来深鞠了一躬啊：“老人家一向可好，在下礼过去了。”孙烈臣过来也行礼：“哦，免礼免礼，你们是求医的吗？”“正是。”“哪儿来的？”“赵家庙来的。”“哦，赵家庙，我扫听个人你们认识吗？”“你说吧。”“谁呀？”“叫张作霖呐，字儿叫雨亭。”“哈哈，在下不才，我就是张作霖。”“哦，怎么你就是张雨亭？”“对，雨亭是我的字儿。”“哎呀，了不起呀，了不起呀，在我们这方圆百里之地，要提起你的大名来无人不知啊。”“哈哈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让其他的人都散散吧，关上门啊！你们请到屋吧。哎，这老头挺卖面，分宾主落座。老头一问，张作霖能说实话吗？能说我们去，劫贡品去了，叫雨浇的，就得瞎说。最后说跑肚拉稀闹痢疾这些事儿。
1: 哦，
0: 张队长啊，这我不是当着你吹呀、啊。我祖传的秘方专治痢疾，而专治人闹肚子，我不必亲自去。根据你说的呢，我开个药方，让我孙子替我跑趟腿儿。你放心，保准都能治好，治不好分文不收。哎呀，多谢老先生！老头认真的开了个药方。然后在药铺里抓药，问药多少。张作霖一算，200来人呢。像这种药多留点也没事儿，开了300副。时日见好，再派人来开了。老头一听是真不少啊，开了300副，把账算了，让他孙子孙明科跟着张作霖他们去。等回到赵集庙。孙明科从他祖父那儿学的，哎，这小伙也有能耐。亲自给大家看了病情，一看这方子正好对劲儿，用大锅熬药。他亲自在这儿指导着，没到几天的时间，这些人全好了，福救如初，活蹦乱跳。张作霖非常高兴。命人准备了文银1000两，把孙明科送回去，把这钱给了老头孙家林。咱不止一次说过，张作霖挥金如土，从钱上不算计，所以很多人才为他玩命啊。当然也不是说为钱玩命，主要赞成他豪爽，这人可交。张作霖是这么想的。你这回用着人家了，下回呢？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闹病的，还得求人家，就得大大方方的，多给了10几倍的钱。这件事过去了，大家也都好了，胡老嘎也回来了。队长，这回我可查清楚了，你猜这买卖谁干的？谁？五大少九只手于一，他把这小子干的。一提五大少，张作霖先是吃了一惊。为什么？惹不起人家。在这眼皮底下，最大的瘤子青马坎、辽阳高坨子的冯林葛，跟他们两位并驾齐驱的，就是张武县袍子沟的五大少。这九只手于毅是后起之秀，现在威震张武县袍子沟啊。听说他手下光能打的人就1000挂零，张作霖这点人能碰得了人家吗？同时张作霖还了解到于毅还有后台，他的后台就是日本关东军日本骑兵连队长，叫桥本，步兵连队长叫小本三郎，二本跟他有勾挂。这日本人供给他枪支弹药啊，所以九只手于毅腰杆子才那么硬。前文书咱也讲过，俄国人、日本人都在这抢夺势力，都想把辽东占为己有，所以呢，他们就支持这些败类。你们越火拼，打得越邪乎，他越高兴。清政府自顾不暇，乌烟瘴气，他们好趁势插手，抢夺更多的利益。俄国人支持冯炳葛，小鼻子就支持袍子沟的九只手于毅。张作霖是干什么的？把这情况早就了解清楚了， 但是没想到这买

买卖是他干的，所以他一愣，紧接着张作霖啪把桌子一拍呀、啊，好你个于毅啊，不管谁支持你，你讲不讲点绿林人的义气，懂不懂江湖的规矩，有没有个先来后到？比如说，你想做这个买卖，费了很多很多的劲，我从中给夺了，你答应不？这理怕翻过来掉过去的讲啊，你分明是欺负我软弱可欺呀、啊！为了这个买卖，我病死了12名弟兄啊，200条性命好像没交代了，我受了多大的损失？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哎，怎么办？唐二虎又来劲儿了，这有什么说的？我队长，你甭叫唤，你说吧，是文的，是武的？大哥，文的武的怎么讲？武的，马上调队伍打他呗，暴打前敌，哥哥我的事儿。文的呢？文的，哈哈哈哈！我说队长啊，不是我自夸其德，我跟武大少的九只手于毅关系处的不错。我叫他站着他不敢坐着，我叫他坐着他不敢趴着，你信不信？他是不知道咱哥俩的关系，要知道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这样吧，我看呢还是先礼后兵，我替兄弟你到袍子沟去一趟，把东西要回来不就得了吗？甭说庞的，就那大米一个粒儿都不带少的。张作霖一皱眉，大哥，你喝酒了吧？你怎么冒虎话？我可没喝酒，我脑袋清醒得很。兄弟，你把你哥哥瞧扁了，我说的完全都是真情啊。张作霖能信吗？又问张世飞，大哥，他说的有把握吗？哈哈，有，太有把握了。我替二虎打保票。他说的一点都不过分，于毅就听他的，怎么的都行。我看您就叫他去一趟吧。是吗？我倒要问个清楚，于毅究竟欠你什么情？为什么那么怕你？你不跟我讲清楚了，我不能同意。好吧，兄弟，既然你要问这，你就听大哥跟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周围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七次集体扩大学习会召开，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珲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建赋能强根基，先锋聚力护安康。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22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周围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七次集体扩大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他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三个务必伟大号召，落实五个必须重要要求，以实干实际推动延边跨越赶超，惠泽延边各族群众。
3: 会上，周围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联系个人思考和工作实际做了交流发言。胡家福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体现了宏阔的战略思维，强烈的历史担当，真挚的为民情怀，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泉州各局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取得更大突破。胡家福强调，要紧扣坚定理想信念这一终身课题，不断夯实为官从政的立身之本，要在汲取百年党史经验中砥砺理想信念，持续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规律性认识，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在强化理论武装中涵养理想信念，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做到智信而深厚、融通而致用、执着而笃行。要在加强实践历练中锻造理想信念，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乡村振兴、抗洪抢险等重要任务上攻坚克难，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牵肠挂肚问题上倾力而为，在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上挺应担当，让理想信念在现实考验中得到升华，在实战摔打中愈发坚定。胡家福强调，要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着力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要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制造业当家理念，立足延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特点和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实施“四四五”产业发展工程，加快构建具有延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擦亮教响文旅亮丽名片，以打造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为牵引，大力推动商旅文体深度融合，推出更多文旅新场景、新业态，努力把延边打造成国内知名旅游目的地和旅居康养圣地。要持续扩大对外开发开放，大力推进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升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延吉高新区、合龙边河区等平台集聚功能，不断提高吸引和聚合国内外资源要素能力，加速推动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变。胡家福强调， 要站稳人民至上这一根本立场，持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要厚植为民情怀，经常性沉到基层，深入一线，既办好群众极难筹盼的民生大事，又做好百姓牵肠挂肚的身边小事。要坚持为民导向，及时了解群众的所思所盼所忧所急，做到在研究谋划工作时充分考虑群众感受，出台政策措施时充分倾听百姓呼声，解决具体问题时充分预判社会反应，真正把民之所望作为政之所向。要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延边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加快补齐民生领域短板弱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实际问题，努力把老百姓关切的好事办实，实事办好，难事办妥。胡家福强调，要锤炼敢于善于斗争这一政治品格，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发扬斗争精神，准确把握各类矛盾风险挑战相互叠加、相互作用的规律特点，切实增强对形势的判断力、对问题的洞察力、对隐患的穿透力，做好应对极端情况的充分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牢牢守住不发生重大敏感案事件底线。要增强斗争本领，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形势、分析问题，善于从政治和全局高度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更加坚定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等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谋划推进。要坚持在破解各种难题、应对各类考验中拓宽思维视野、积累斗争经验，创造性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找准与延边实际的结合点、切入点，不断提高贯彻落实的协同性、有效性。要坚持在总结反思中提升水平，在取长补短中超越自我，善于把他人经验变为自己的成长阶梯，把别人教训变为自己的人生财富，做到吃一堑长一智，打一仗进一步。要讲究斗争艺术，把坚定的政治立场、正确的政策策略和科学的方法手段结合起来，准确把握斗争的时度效，抓住出手的最佳时机，最大限度消解矛盾于未然，化解风险于无形。要根据斗争情势灵活调整斗争策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选择斗争方式，精准把握斗争边界，最大限度打击孤立极少数，团结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胡家福强调，要用好自我革命这一重要法宝，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要保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定力，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权的要求、严的基调、治的理念落实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以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要坚持在遵规守纪下干事创业，搞清楚哪些事可以干与哪些事不可以干，弄明白哪些事应该做与哪些事必须做，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的前提下敢于担当、放手干事。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领导，主动抓、主动管，党委党组书记要坚决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管好班子、带好队伍，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对分管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起领导责任，做到管事与管人相统一。各级纪委要协助党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积极探索加强同级监督的有效路径，推进同级监督具体化、规范化、常态化。各职能部门要及时纠正日常工作中发现的行业不正之风， 坚决纠治监管缺失缺位、管党治党乏力问题。周伟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周伟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职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在珲春市的公共卫生战线上，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不穿白大褂坐诊，却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疫情流调、应急处突的现场。他们不常被公众聚焦，却始终在看不见的地方织密健康防护网，坚持党建与疾控业务同谋划、同推进、同落实。珲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不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公共卫生治理效能，全方位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
4: 走进珲春市疾控中心，一份厚实的工作台账清晰记录着各项公共卫生工作的推进时效。全年开展健康宣教不少于十场，适龄儿童疫苗接种率保持在90%以上，规范管理慢性病患者20,000余人，开展双随机监督检查266户次。一组组数据是中心日常业务扎实开展的直观反应，更是党建引领与疾控业务深度融合的有力注脚。
5: 我们每一项业务工作的推进背后都有党组织的引领和党员的身影，无论是疫苗接种、慢病管理，还是卫生监督执法，党员干部都是冲在前、干在先的那个。正是在党建的引领下，我们把每一项看似常规的工作都做实做细，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健康守护就在身边。
4: 党建引领业务，业务促进党建，中心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依托廉政警示教育、红色影片学习等丰富形式常态化开展思想淬炼，同时依托学习强国、共产党员网等线上平台，结合线下集中研讨、业务实训，常态化开展政策理论、疾控技能、应急处置知识学习，全年扎实开展集中学习、专题研讨，持续提升党员队伍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支部坚持民主集中制，班子带头攻坚，党员争先履职，常态化吸纳青年业务骨干入党，持续优化队伍结构，凝聚起团结奋进、实干担当的强大合力。
6: 我们立足边境疾控监督职能，组建党员先锋队，守牢口岸防疫关口，常态化开展传染病筛查、公共场所水质抽检，聚焦民生健康，精细化管理慢病群众，进校园、进乡村开展健康科普宣教，汇集上万群众，全体党员冲锋流调，应急处置一线，把为民健康服务落到实处。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以党建赋能公共卫生，筑牢边境健康安全屏障。
2: 根据气象局发布的气象信息显示，入汛以来，珲春市气温略高，降水偏多。受台风影响，珲春市雨量大，具有极端性，气温高，多波动。珲春国家基本气象观测站板石镇累计降水量为221.0毫米，较常年同期多27.7%，距历史同期多雨第17位，降水日数22天。气象部门同步发布2026年七下八上降水趋势预测，预计至8月15号，全市平均总降水量120毫米至140毫米，比常年多1至2成，可能有一个台风直接或间接影响珲春。期间主要降水过程有3次，分别为7月24号至27号、8月6号至8号、8月10号至14号。预计7月29号至8月

0: 5号将出现高温少雨天气。
1: 七下八上是我市防汛关键期，预测局地降水强度大，需做好流域防汛调度工作，需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加强并险水库险工险段灾害隐患点的排查巡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以及城市暴雨积涝风险。此外，要做好排涝排湿和病虫害防御的同时，积极开展抗旱准备工作。
0: 近几年，珲春文旅热度攀升，一眼望三国的边境风光、独特的民俗风情，吸引了大批外地游客前来打卡旅游。在珲春高速公路出口的公共卫生间，一名环卫工人用平凡善举为这座旅游小城再次增添了温暖底色。
2: 近日，环卫工人王丽娟大姐在公共卫生间开展保洁作业时，意外发现了一个游客遗落的背包。考虑到包内可能有证件、财物等重要物品，失主必定焦急万分。他第一时间将背包妥善保存，耐心等候失主折返。
3: 我现在这也是我的工作，他来了一天来到这来玩，心情怎么的就不好了吗？我确实捡到东西，我就先快好好给他保管起来。我当时就这么想的。要是到咱们这混出来，也是怎么说嘛？你这么多游客来玩，这给他留个好印象。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是我的工作嘛。
4: 走高速吧，走到半个多小时，将四十分钟了。完，我家属突然想起来这事儿了。哎呀妈，一看包里还有不少现金，还有卡，还有身份证，还有张卡，还有什么，还有那个手机在这里呢，还有什么，还有那身份证。你看这，我非常感谢这什么这个保洁员啊，非常感谢，这太感谢了。
2: 平凡岗位见初心，细微善举暖人心。橙色身影守护城市洁净，拾金不昧的美德彰显文明温度。无数基层劳动者的淳朴善意，让大美珲春不仅有亮眼风景，更有动人的文明温情。
5: 珲春铁路口岸进出口货物总量大幅增长。2026年上半年，珲春铁路口岸进出口货物总量达149万吨，同比增长18.5%，其中出口货运量3.4万吨，同比增长36.2%，出口增速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6: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汤二虎自报奋勇，要去张武县袍子沟找九只手于毅去交涉。他把经过讲说一遍，闹了半天，这九只手于毅是张武县的人，自幼家境贫寒，都揭不开锅，父母长年累月为这个生活奔波，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后来爹妈双双故去，就死了，连个棺材都买不起。于毅有俩姐姐，大凤二凤，后来这姐姐没有办法了，自卖自身，卖到开元窑子里头当妓女，用卖身钱给父母安葬了，就剩个于毅流落在张武县县城的街头，抢切糕夺馅饼，就是个乞丐。哎，这小子胆儿也大，居然在张武县街头当了花子头，那么多要饭的都得听他指挥，说今儿个抢哪家饭馆，明儿个端哪家锅，那都听他的。正好二虎从青马坎三界沟到张武县去扫盘子，遇上这个事儿了，二虎就乐了，呵，小孩里头还有王子啊！就这样把于毅叫到面前了，说你怎么干这事儿呢？于毅一开始还不服气呢，后来发现二虎带着家伙呢，他挺赞成，你怎么有这个？
3: 嗯，有。
2: 小孩你多大了？
3: 嗯，
2: 我今年18。18也算成年人了，你放正事不干，干这个什么时候是头？我想干我干不了。后来二虎一审问，于毅哭了，把家庭的环境对他一说，二虎深感同情，说这么办吧，我挺喜欢你，就冲你这胆子，你跟我走吧。跟你上哪儿去？
3: 你
2: 跟我走吧，吃我这行饭比你这强得多得多。唐二虎就把他领到青马坎三界沟，跟杜老盼一说，我收了个崽子，崽子就是小土匪，我看这家是个苗子，胆儿大，早晚栽培栽培够把手。杜老盼说好吧，那就拨归你管吧，你负责栽培吧。二虎把他带到身边，日久天长有一定感情了，于毅就老哭，想那俩姐姐，那下了窑子那是人待的地方吗？用肉体和灵魂换钱花呀，早晚得死在那儿。二虎说你不必哭，将来有机会我带着你去一趟开元，把你俩姐姐赎出来，这总行吧？哎呦，我谢谢您了。你看唐二虎这人有这时候怎么说的就怎么办，绝不失信。后来有机会了，带着于毅赶奔开元，找的那个窑子跟老

0: 宝子一交涉，老鸨子挺横，我花钱买的。二虎说我呀也花钱赎，只要你提出个价来公平合理就行。几经交涉达成协议，唐二虎花了200两银子把大凤二凤赎出来了，要把他们姐弟送回张武县，花50两银子把原来的房子又买回来，又给了俩钱叫他们小本经营。这事儿办得十分妥帖，但是呢，二虎就说：“于毅呀，你要乐意跟着我上三界沟，我欢迎。你觉着干那个行当危险，不愿意去，你还跟你姐姐过日子，我绝不勉强。”于毅说：“我不乐意去，我姐姐既然回来了，我们是一家人家，那我就不去了。至于您老帮我们的钱，帮我们的忙，我永世不忘，将来我过好了，一定加倍奉还。”等等等，二虎一笑：“算了吧，这算不得什么，咱交个朋友呗。你心目之中有这么个哥哥就得了。”说这话5年前了，可谁也没想到，这鱼三晃两晃成七号了，占据张武县袍子沟，也拉起来柳子，由打10个人增加到20、50、300、500，现在居然有1000多人马，也不知道通过谁联系的，跟东洋人取得联系，日本大佐桥本相中他了，要钱给钱，要枪给枪，因此他发展起来了。没有外援和后台，那是绝对办不到的。结果后者居上，唐二虎早就知道，心说罢了，嘿，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一个人有没有能耐，不能从出身论高低。拿于毅来说，妈妈小毛孩子现在成气候了，唐二虎还替他高兴。但是呢，双方没什么往来。今天没想到出这事儿了，二虎把经过一说，我说各位你们给评评理，他欠我那么大的情，他们三口的命都是我救的。真格的我去了，提出这个要求，他能驳我的面子吗？孙烈臣说：“这事儿啊，也不敢说一定，人都有变化呀。我告诉你啊，当年的于毅是当年，现在的于毅是现在呀。今昔不能对比，但是那感情还是能有的。你讲话了，先礼后兵。”你去跟他交涉交涉，哪怕要回1/2的也行，对不对呢？这公平合理吧。我们死了10几个弟兄，200来人闹了场大病，能让我们白跑吗？你于毅插手于此事，与陆林的道义也不合呀。我看这事儿差不多。张作霖说：“这么办，咱也别说对半分，哪怕他答应给咱们一部分，我们能补偿这个损失也就算了。”好嘞，这价码太低了，你交给我吧，我到那就做主了，弄好了呢一酒开，给咱酒给他留下10%就行了。您带多少人？带人干嘛？也不打仗，我到那他得敲锣打鼓放鞭放炮接我，我就单人独马就可以。唐二虎也挺命，就这样他一个人起了身了。他奔张武袍子沟，张作霖就等他的信儿。盘算在路上来回得5天时间，等啊等啊，等了一天又一天，等到5天二虎没回来。大伙一算计啊，这个路上备不住出点什么事儿， 天灾病业也在所难免，再等两天吧。还没信，一直等到第九天头上，张作霖就沉不住气了。哎呀，不应该叫他一个人去，这一旦发生点意外，我对不起朋友。他问张思飞，你估摸这能怎么样？张思飞说，我心也没底儿了。哎呀，这难道真出了事儿？不能啊，羽翼这么丧良心吗？张作霖说，怎么办？再等一天，他再不回来我去一趟。正说话的时候，一个保险队员跑进来了，报队长，二爷回来了。二爷就是唐二虎。哎呦，这屋里炸了庙了。张作霖头一个大步流星来到庙外头观看，回来仨人，有两个年轻人不认得，从来都没见过面，都骑着马。再看唐二虎在马上趴着，张作霖到近前一看，吓得都没脉了。要没人说是唐二虎，都不认得了。本来他那脑袋比别的人就大了两号，现在能大五号，眼睛都叫人打封喉了，门牙都叫人揍掉了，肋条骨好像没拍折了，是遍体鳞伤，拿绳子在马上花着，怕它掉下来。张作霖一跺脚，呀，大哥，大哥，快抬进去，抬进去吧！把绳子解开，好几个人伸手把唐二虎从马上卸下来，抬胳膊抬腿的把架进保险队。那俩小伙子牵着马也跟进来了。张作霖就问，你们二位，我们俩是袍子沟的，我姓关，我叫关林，他姓孙，叫孙健。
1: 哦，
0: 那你们这是？我们宋大哥回来的。哎呀，张队长啊，死里逃生啊，他好像没把命扔到袍子沟啊。正在这时，唐二虎明白过来了，
2: 哎呦妈，你个祖宗妈了吧，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0: 张作霖赶紧过来，大哥您醒醒，您觉得怎么样？唐二虎这只神志比较清醒，一看是张作霖，眼泪掉下来了。兄弟，我对不起你啊，对不起啊，羽翼啊，这个狼崽子，又昏过去了。这就问这俩人，这孙健口齿伶俐，滔滔不断把经过讲述一遍。怎么回事呢？唐二虎自吹自擂，单人独马到了张五袍子沟，有辽水的小土匪，就是放哨的，把他拦住，一问干什么的。唐二虎在马鞍桥上把腰板一拔，哼，青马砍三家沟的，我从赵家庙来，唐二虎啊，通知你们大横把鱼，让他赶紧下山迎接，就说他的恩人来了。
1: 是，
0: 那唐二虎有一号，就是没见过面也听说过。小土匪不敢耽搁，撒脚如飞往里边送信儿，挡了有俩钟头啊，连个人影都没有。唐二虎心里就十分不满呐，好你个羽翼呀，妈你干什么呢你？我来了你还不说快点接来，你磨蹭什么？
1: 哎呀，也许没在家，没在家也应该给我个回信儿。
0: 正在这时，那小土匪回来了，唐爷，见着我们横把了，横把说叫你进去。你说这横把是谁？
1: 哎，就你要见的我们大横把于毅呀。
0: 他怎么说的？他说叫你进去，说没说请字？
1: 没有，就说叫你进去。
0: 妈了妈似的，连兔子大的人都不出来一个，还叫我进去？好他妈小子，你也太不仗义了。二虎这火就更大了，又一想来办事儿来了，不能意气用事，骑着马跟着小土匪进了袍子沟的深山，来到聚义分赃厅。
1: 下了马，他进了院了，往大厅一看，正座坐着五位。怎么叫五大少呢？五个人正座坐这个人，二十挂零的年纪，刀条子脸，尖下颌，眼圈发青，这人长得十分薄气。要根据相书上来说，这位是属于忘恩负义的相貌，两只狼眼，稍微有点吊眼角，穿着绸缎虎皮椅子，往上面一坐，洋洋得意，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上水手两个上了点年纪的，一个三十来岁，一个四十左右，这是亲哥俩。廖氏弟兄叫大廖、二廖，下水手坐着俩人，五十左右，都是胖子，身上带着家伙，这也是亲弟兄。大周、二周，寓意号称九只手，那三只手就是小偷，那偷钱包一个来一个来的，这位九只手可不是说他掏包，就说他手快，双手打枪，管直胆大呀，故此得了这么个绰号。今非昔比呀，当年在张武县流落街头那小模样跟现在没法比了，要不仔细端详端详认不出来了。汤二虎站在下边，把胸脯一拔，于毅还认得我吗？于毅这小子连屁股都没欠，身子往后一靠，看了看汤二虎，也没让他坐下。这小子一点情面也不讲啊，不过说话呢也显得挺和蔼。问你干什么来了？听说你在赵家庙跟张老嘎子在一起混，混得不错呀，又吃肉又喝汤，要什么有什么，哪阵香风刮到张五袍子沟啊？有什么事儿说吧，最好别拐弯抹角，把牌摊在桌子上。汤二虎点点头，好了，既然这样，有什么我说什么吧。我说在哈尔套你是不是做了波买卖，把达尔汗王的贡品你给劫了啊？对呀，劫了1000颗人参，5000张貂皮，10万斤大米，还有一部分珠宝。怎么，你问这干什么？哎，我于毅，你懂不懂绿林的规矩？有没有先来后到？你明明知道我们赵家庙在周家店都埋伏好了，我们先下了家伙了，你干嘛半道打杠子你给接了？翻回来我们这么干，你答应不答应？过去的事我不提了，我奉张队长之命来见你，按照绿林的规矩办事儿。你说这货咱怎么个分法吧？是19是28是对开？哦，哈哈哈哈，他冲两旁边的大廖、二廖、大周、二周说，四位大哥听见没？这位跑到这冒虎话来了，我什么叫绿林的规矩？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啊！你赵家庙劫去，我二话不能说，谁知道你在周家店埋伏？你跟我提不着啊，谁手快谁占便宜。怎么，我舍死忘生做下的买卖你还想坐地分赃吗？张老嘎子的胃口可真不小，你的脸皮可够厚的。我汤二虎，念过去咱们认识，我呀不难为你，从哪来的你回哪去，你转告张老嘎子，放他娘的狗臭屁，我是辞公鸡一毛不拔，有能耐叫他来。哎，于毅，你怎么骂人？我骂他是好的， 挠一挠我领的弟兄凭他的赵家庙。我知道他干爹是三界沟青马坎的杜老派，他盟兄是杜立三，你们拿他唬人呢，我不勒他，爱谁谁，这人们不尿他，唐二虎走吧，来吧送客。你说唐二虎从来没遇上过这事儿。哎呦，二虎火旺上撞，用手点指，咦呀，你个狼崽子，你个忘恩负义之辈，想当年我瞎了眼，我不应当拉吧你呀、啊、你居然这么对待朋友，你还有人味吧你，我骂你祖宗。这唐二虎嘴没把门的票脚祖宗奶奶三一八的屋就骂开了，这一骂把于毅骂翻了，连那四位也不干了，全都站起来了，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这纯粹是找死。于毅吩咐一声拔，唐二虎还没等拽枪，人家上来20多人把他摁住了，枪也给缴了戒了。二虎再能耐，到了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就得听人家的，绑起来之后就掉到院里了。于毅告诉打，夺得他服了软，夺得认了错了就把他放了，他不嘴硬吗，看看我的鞭子硬，是他硬。您说这一打好得了，唐二虎是真横啊，打一鞭子骂一声，打得越凶骂的声越高，最后把唐二虎打的是死去活来。后来于毅一看天也不早了，压起来，等我们商量之后再做处理，把二虎关起来了。刚要做处理的时候，日本连队长那有事儿，找于毅，于毅说等我回来再说，就这么的，他上了日本连队了，去了3天再回来。大廖二廖大周二周就问他，横吧，唐二虎还在这关着呢，您看怎么处置。嗨，有什么可以商量的，把他扣了就得了，扣了就是废了。命两个炮手，就是姓孙的姓关的这两位，告诉他们俩，晚上拿把刀子把他抿了，扔到袍子沟山沟里头，狼拉狗啃随便。两个人领命下去了。可这两位炮手对待九只手于毅的所作所为极不赞成，而且于毅这小子对待手下人也相当刻薄，对这俩炮手是非打即骂呀。这两个人也恨透于毅了，俩人一商量，咱俩杀唐二虎啊，那是人物啊，他的根儿可是青马坎三界沟的，将来杜老盼和杜立三要追起这个事儿来，谁杀的，追到咱哥俩头上，咱是杀人的凶手，咱还活得了吗？哎，到那时候于毅一推265，什么事儿他都干得出来呀、啊。咱是杀人白落两手血，这蠢事咱不能干的。另外，赵家庙的张队长不错呀，听说人家那保险队员那福套了。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我们何必他妈在这贪浑水呢，不如利用这个机会放了唐二虎作为近身之礼，投靠张队长就得了。
2: 对对，就这么干，这么干。
1: 因此这俩人先把马匹给准备好了，提出唐二虎说是去执行，实质用绳子把他绑到马上，救出袍子沟，回到赵家庙。这是以往的经过。等唐二虎明白过来，张作霖一核对，这俩人说的一点不假，张作霖哭通给他们俩就跪下了，二位把我哥给救了，
0: 就是我张某的救命恩人，请上受我一拜。哎呦，张队长，

0: 上队长，你折杀我们的杨叔，我们担待不起，担待不起，请起二人，姓张的绝不亏待你们。来，马上标明，这二位就算保险队的小队长。哎呀，把俩人乐的。张队长，素闻您了非常慷慨，今日一见果真不假，我们往后一定跟随张队长赴汤蹈火，
1: 万死不辞。
0: 他俩下去了，那么就得给汤二虎治病呗。汤二虎拉着张作霖的手，兄弟，我不求别的，我这口气我他妈出不来呀，我要不杀了于毅，我誓不